0: 本台记者汤云发来的报道。
1: 爷爷肩挑背扛，在荒山筑起第一座大坝。
2: 80年代初期开的一个怡红道红缨建的闸，工程也是相当宏伟的。自从这个闸搞好以后，滁州人民解决这个水患。
1: 父亲风餐露宿，在激流中守住了每一次洪峰。
2: 最多的是拉到320吨往水。
1: 如今，女儿接过治水的接力棒，用智慧和汗水把长江水引到了家门口。
3: 我们现在这个引江入滁，到了今年实现通水，其实也是基于前辈们打下的基础。
1: 从肩挑背扛到智慧水利，变的是时代的工具，不变的是三代水利人守护安澜的初心。
2: 爷爷的建的水库，这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传给你，希望你还能继续的发扬光大的传下去，给你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1: 请听新闻访谈。一江活水润滁城，三代赤心护安澜。
4: 引江入滁工程以长江为水源，依托四马山引江水道新建补水管道36.7公里，引长江水解滁州之渴。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兴水利、治水患到人水和谐共生，承载了一代又一代水利人的奉献与梦想。滁州水利人中就有这样一个家庭：爷爷蒋焕宇，父亲蒋群，女儿蒋丽莎，祖孙三代都在水利战线上挥洒了热情和青春。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通过对蒋群和蒋丽莎的访谈，来了解一家三代人接力水利治水路的故事。
2: 原来这个地方是个荒地，80年代初期开的一个怡红道红缨建的闸，工程也是相当很宏伟的。自从这个闸搞好以后，对滁州人民解决的这个水患。
3: 从22年这个出险架固开始，现在就是矩阵建设，然后现代化管理，水库建得更加好看了，安全供能性也比较完备了，人饮、生态补水，还有一个发电。
4: 长江水北送，润泽皖东大地，三代人接力见证沧海桑田。听众朋友，引江入滁工程即将全线正式通水，此刻水利人蒋丽莎陪着父亲蒋群再次踏上滁州城西水库的大坝，伫立坝顶，父女俩极目远眺。那些当年爷爷在此挥汗如雨肩挑背扛的峥嵘岁月，在父亲的讲述中仿佛重现在眼前。
2: 搞这个引江入滁的工程，哎呀，你爷爷如果在天之灵能知道是有这样的，真的是高兴的。大家也期待的通水，对你寄予希望，就是爷爷的建的水库，这个接力棒传到我手里，我传给你，希望你还能继续的发扬光大的传下去，给你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4: 要读懂滁州水利的豪迈与担当，这一切的起点绕不开一个名字，蒋焕宇。
5: 叔叔，就当年城西水库修建的时候啊，您的父亲是担任总指挥的，整整7年啊，他将全部的心血都倾注在这片土地上，用钢筋铁骨般的意志，在咱们皖东大地上筑起了第一道坚固的水长城。那么在您的记忆当中，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对您后来的人生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2: 我父亲也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人，干什么事情他都是比较认真比较负责的，一直都在教育我们一定好好的去努力工作。就我父亲战争年代和展现这个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段时间，始终都是在搞农业水利，看到父亲是我们的榜样，所以我就一定要继承传统给干下去。
4: 1969年，蒋焕宇再次受命出任四马山引江工程滁县总队总指挥，26万江淮儿女 会战四马山。那一代的水利人不会想到，他们当年打下的坚实基础就如同埋下的伏笔，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即将引出一个波澜壮阔的新时代篇章。
5: 丽莎，你了解到的爷爷当年参与的这个四马山引江工程的规模大概是多大呢？它和现在的咱们的引江入厨工程之间又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3: 1970年当时是8个县，总共是26万人次。当时我爷爷应该是作为滁县地区的这个总指挥，是在司马山这个现场做总调度。我们现在这个引江入厨到了今年实现通水，其实也是基于前辈们打下的基础，用的就是最早的这个司马山的引江口。
4: 父亲的言传身教让蒋群骨子里刻满了不怕吃苦的4个大字。高中毕业，他放弃城里的工作机会，主动下放农村。回城后，他更是不改初心，一头扎进了水利系统。
5: 当年您是有留在城市的机会的，但是为什么您还偏偏主动选择到水利系统的一线去工作？
2: 水利部门艰苦，我来了后就到这个水库上，我干这个混凝土工。到这个城西水库这个大扎的底板扎基拉水泥，我最多的我有个记录，最多的是拉到320多包水泥。我一个人帮这水泥要包到板车上去，而且呢再拉出来到水泥到这个搅拌台这个放下来。那个讲句话，我头上来也干的时候，回家吃饭手都抖的。所以到这水库来，我很激动。
5: 您重新回到这里的时候，心里是充满着感慨。
2: 一回来呢，我就喜欢和我父亲两个交流，我今天到哪个水库去的，到哪家人，他就回头跟我讲了。特别对司马山的讲，按照到定源这个水那个切宁搞得没有，我讲没有，因为我们就处在这个江淮分水岭，北边是淮河，南边是长江，这是一个相当很关键的地方。
5: 司马山水库的工程当年是您父亲去参与，引江入厨的这个工程因为是由他那一代的努力，然后呢又有你这一代人的建树，最后再到这个女儿小蒋这一代人。很想知道您心中对这个引江入厨的这个工程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2: 很幸运，很高兴。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这个提到更高的一个层次，就是这样人引
3: 民生工程
2: 、进步太快了，和引江济厨这个走的线路走的了，那他想走到哪里我都懂。900多个库站全年都是在这跑。
4: 1982年，蒋群调入水利勘测队，将足迹踏遍了滁州的每一处荒滩与孤岛。有一次他在一个孤岛上一待就是整整一个月，他们在荒芜中测量未来，却把最苦的岁月留给了自己。
5: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父亲给你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吗？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让你到现在都记得非常的清楚呢？
3: 突然有一天他回家来，我那时候大概也就5、6岁，但是印象很深的是我被吓到了，然后我就完全没有认出来。对对，胡子拉碴，然后头发也没剪，也晒得很黑，在那个水面上面那个风吹日晒，就是很辛苦。
5: 听说在1991年、2007年2次特大洪水的危急关头，蒋群都是始终冲在最险的堤坝上，也因此获评了抗洪抢险的先进个人。爸爸这么拼命，小的时候你能够理解他吗？
3: 父亲是很忙，就是常年不沾家，回来一下也就是很快的又去接下一个任务。开始挺不能理解，后来就是我自己做了水利行业以后理解了，就是这种对一个工作的热爱是很大的一个动力。
4: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接过了家族接力棒的蒋丽莎毅然选择水利专业。毕业后她考入勘测设计院，工程偏僻，车辆难行，他就和男同事一样徒步入场。每当精疲力竭时，爷爷和父亲坚毅的背影便会在脑海中浮现，给予他前行的力量。
5: 当初你选择这个水利的专业是受到家庭的影响吗？是什么让你最终决定走上了和爷爷爸爸一样的路呢？
3: 我觉得这个我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情的话，有一种传

0: 五月十八号，引江入厨工程的咽喉要道黄栗树隧洞顺利贯通。这场攻克坚实的战役中，全国在建水利项目最大外径4.8米的岩石掘进机发挥了关键作用。原计划22个月的工期，被坚强不屈的滁州人民压缩到短短10个月。这种不可思议的滁州速度，是各级部门协同攻坚的魄力，更是百万滁州人民对优质水源的殷切期盼。
1: 丽莎，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前不久贯通的隧洞前，看着这项凝聚了你们三代人的梦想，也可以说是凝聚了全城之力的工程，此刻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2: 我们这三代人就是虽然这个时间和施工手段包括工程环境都在变化，但是总体没有变的是我们这几代人为了这片水土守护安澜这个初心没有变。
0: 从1969年26万江淮儿女的会战，到2026年引江入厨工程冲刺收官，滁州人的长江水梦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长河，即将照进现实。在这场横跨时空的接力中，蒋焕宇、蒋群、蒋丽莎祖孙三代人都与城西水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亲手修建到除险加固，再到迎接长江水入滁，他们用一辈子的坚守写下了三代人守一库一库水润全城的佳话。
1: 当通水的那一刻真正到来的时候，你最想说的是什么？
2: 通水的那一刻我肯定是感到无比欣慰，因为跨越了50多年的这个工程完全通水，真正的实现就是把江水引到滁州来惠泽这个滁州人民。
0: 通水的欣喜是跨越50多年的圆梦时刻。今天引江入滁引来的不仅是清冽甘甜的长江水，更是滁州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力，是城市对百万民众的庄重承诺，是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时代担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三代人的接力不仅让水利精神薪火相传，更见证了滁州人以系统思维攻坚克难奔赴现代化的坚定信念。50年布局，终成江河水网，三代人逐梦换来盛世清波。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0: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9-0202。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亦庄亦谐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2: 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3: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2: 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信息，来看滁州市消保委等联合发布9类消费提示。近日，市消保

0: 消委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发布酒类消费提示，从选购渠道、标签辨识、安全饮用等方面为市民送上了避坑指南。
1: 在选购酒类渠道为王，消费提示建议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大型商超、连锁烟酒专卖店、品牌官方门店及其授权电商平台，坚决远离街头流动摊贩、无资质微商、朋友圈代购和来路不明的直播间，尤其要警惕光瓶酒和开盖酒和散装私酿酒这类产品，流通环节复杂，溯源困难，个别不法商家甚至用工业酒精勾兑，那饮用后极易引发中毒致盲病。
0: 那另一方面，我们要细看标签，不要被噱头迷惑了。正规预包装酒类必须标明配料、酒精度、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编号，标签残缺、字迹模糊、信息涂改的一律不买。市面上标称特供、专供、内供的酒水，国家早已明令禁止销售，纯属抬高价格、误导消费的营销伎俩，毫无特殊品质与收藏价值。
1: 那警惕宣传陷阱，不为概念溢价买单，绝大多数白酒、葡萄酒、果酒均属普通食品，那依法不得宣称保健或者是治病功效。凡是鼓吹去病止痛、滋养补身的、增强免疫，皆属虚假宣传。仅戴蓝帽子的保健品酒可宣传获批功能，但绝非药品，不能代替治疗。此外，陈良原浆古法工艺常用作为提价噱头，消费者应当理性甄别营销话术，拒绝被夸大的口号带节奏。
0: 同时要严守饮用底线，防范安全风险。家庭自制药酒风险极高，切勿听信偏方，用草乌、曼陀罗等有毒动植物泡制。在餐饮店、农村集市，要严格区分散装白酒与纯基燃料，后者必须要张贴不可食用的标识，严禁混放，严防误饮。未成年人、孕妇、酒精过度者、过敏者绝对要禁酒。那驾车操作机器之前需要滴酒不沾。
1: 最后，购物票据、订单截图、聊天记录等凭证务必妥善保管。若买到假酒，遭遇到虚假宣传或者是消费纠纷，先与商家协商，协商不成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维权。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开展酒类综合治理，严惩违法违规行为，守护亭城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0: 再来看，近日滁州经开区组织开展了静电粉末喷涂企业安全管理能力提升以及这个责险事故预防服务活动，园区内的15家相关企业以及琅琊区、南桥区、中心苏滁高新区30家相关行业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筑安全防线。
1: 本次活动由滁州经开区应急管理局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滁州中心支行公司联合主办，滁州经开区粉尘社保安全生产管理联盟承办，充分地发挥了保险机构在事故预防中的专业支撑作用，以及安全联盟在行业自治中的桥梁纽带作用，进一步地健全了政治监管、企业主责、联盟互助、社会参与、保险赋能一体化的安全管理协同治理体系。
0: 活动特邀安徽省培训教育专家、滁州市应急管理专家牛丹青现场授课，课程围绕静电粉末喷涂设备安全运维、粉尘防爆关键控制点、动火作业规范管理、员工个体防护以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内容，结合行业典型事故案例，深入剖析隐患成因与防范要点，为参会人员带来了一堂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操指导性的安全课。除了理论教学之外，活动还组织全体参训人员前往滁州立讯技术有限公司静电粉末喷涂车间进行了实地观摩学习。
1: 据悉，本次培训结束之后，滁州经开区粉尘社保安全生产联盟将统筹组织开展交叉互查行动，由专家带队，各企业安全负责人分组编队，对园区9家静电粉尘喷涂企业逐一进行隐患排查的交叉 互查，以检查一次学习一批，提升一片的方式，推动问题共查、经验共享、整改共促，真正的实现以查促改、以改提能，全面推动园区静电粉尘喷涂企业安全。

0: 管理能力的系统提升。
1: 再来关注近日在滁州体彩举办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观赛嘉年华商圈地推活动现场，市民们纷纷走进九宫格射门挑战赛区域，在抬脚射门比拼技艺的过程中，逐一踢出射彩骗局，在趣味运动中学习反诈知识，于快乐竞技中守护财产安全，这样沉浸式的体彩宣传赢得了现场市民的频频点赞。
0: 随着2026年加美世界杯赛事的火热启幕，全民观赛购彩热情也是持续攀升，各类网络赌球、虚假荐彩以及非法私彩等诈骗风险随之抬头。滁州体彩依托世界杯观赛嘉年华商圈地推活动，以沉浸式的场景、趣味化互动、精准化宣传、精彩化联动为抓手，将反诈赌、聚赌、理性购彩、公益体彩理念融入到全流程的互动体验，让责任彩票宣传走出纸面，走进群众，深入人心。
1: 除了射门踢骗局，现场还有不少花样。在创意手作拼斗体验区，市民可以使用定制足球、乐小星、安心购彩等专属元素材料包，亲手拼接、加热定型，制作属于自己的文创产品。尤为暖心的是，活动专属定制的安心购彩主题挂件，作为互动福利赠与，参与者将抽象的责任彩票理念转化为可以随身携带、长久留存的实物载体，让每一位市民在手工创作的乐趣当中牢记合规购彩初心，感受体彩温情守护。
0: 此外，工作人员还主动引导邀请市民扫码进入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专属空间，在线体验了趣味科普、购彩分格测试、公益内容浏览等多元化的功能，沉浸式的学习合规购彩常识。面对青年球迷、亲子家庭、中老年市民等不同群体，工作人员分层开展了精准科普，耐心解答购彩咨询，甄别非法彩票套路，宣讲适度娱乐理念，引导广大购彩者理性看待赛事竞猜，杜绝盲目跟风、超额投注，自觉远离各类赌博陷阱，培育健康文明的购彩风尚。
1: 市公安局南桥分局吕警官走上讲台，告诉大家刷单返利、虚假赌球网站都是套路，结合近期高发的刷单返利、虚假赌球网站、非法私彩等典型诈骗案例，用通俗直白的语言拆解各类的诈骗套路，清晰理清合法体育竞猜与网络非法赌博的边界，重点普及购彩安全常识、个人信息保护技巧，反复强调量力而行、理性娱乐的购彩理念，针对性纠正群众重赛事、轻风险、重娱乐、轻合规的认知偏差，为广大球迷安心购彩保驾护航。
0: 那滁州体彩负责人也是表示，接下来将紧扣赛事节点，深化警彩联动，常态化的开展反诈聚赌宣传，让安心购彩的理念入脑更入心。
1: 再来关注，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挖本土红色资源，近日张广正依托数字乡村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推出云游中原局会址更续皖东红色基因71沉浸式云宣讲活动，以实景直播、线上互动、史料解读的新模式，让尘封的革命史料走出展馆，让红色精神云端传扬。
0: 本次宣讲以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史料陈列馆以及苏皖省委旧址为核心直播线路，镇村党员干部、红色讲解员化身线上主播，遵循着展馆三大主题单元，依次解锁了峥嵘岁月。镜头切换至张广红色景点 VR 沙盘，云端观众足不出户就能够沉浸式的俯览瓦屋薛苏皖省委驻地红色文旅田园风光。直播间同步设置了线上互动环节，围绕中原局会议、路东路西省委历史出题，那网友在线留言抢答互动氛围热烈。
1: 辖区流动党员在线留言说，以往参观受到地域和时间的限制，这次在家就能够跟着镜头完整地走完史料馆，把本地红丝历史学透彻。张广正作为省级数字乡村试点，持续打通

0: 红色资源与数字平台融合通道，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红色云研学理论云宣讲。那么此次活动既深挖了瓦屋薛苏皖省委中原局三次会议本土红色底蕴，又以数字化手段打破了宣讲时空壁垒，打通党史学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1: 再来关注2025年以来，市中院关工委积极响应市关工委用法施爱护苗成长工作品牌，打造了中皖法幼庭城点亮未来的关工品牌，结合法院主责主业，创新推出了青少年关护员工作机制，构建法官审判加关工协同的青少年权益保障体系，进一步强化了青少年全方位保护。
0: 市中院关工委出台引法关护员实施意见和工作流程，促进关工委工作与少年审判工作深度融合。此外，该院选拔和培训一批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退休老法官，充实到关护员人才库，联合南桥区法院建立了全省首支由26名老同志参加的引法关护员队伍。相关涉未成年人案件进入法院之后，市中院关工委及时安排关护员妥善参与，加强与学校、社区、家庭联动，开展调解和释法明理工作。市中院关工委还在南桥区法院设置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和引法护雷工作站，引法关护员积极发挥法律专业优势和基层服务经验，当好青少年的法治引路人和心灵守护者。
1: 针对青少年维权的需求，那市中院组建了一支由19名老党员组成的老干部党支部志愿服务队，定期深入到社区开展普法知识讲座，助力基层群众增强法治观念，开展送法进校园活动，为未成年人讲法受法受制教育课，受邀请参加防范养老诈骗的微视频拍摄，增强老年人对于养老诈骗的防范意识，积极引导推荐退休法官参与到社会治理。已有十多名老同志退休之后在不同领域奉献余热。南桥区法院对一起未成年人故意伤害案进行宣判，市中院关护员在宣判之后对未成年人被告人进行了心理疏导，引导其正确看待法院判决，帮助他卸下沉重的心理包袱。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资讯第一台，
7: 资讯第一台，
6: 新闻全天候，
7: 新闻全天候。
6: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8: 那么我们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9: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8: 下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生活当中的热点话题。今年以来呢，体验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纷纷体验地道中式生活，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
9: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呢，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的生活方式印象深刻，一起了解。

0: 一下。
1: 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守则在海外圈粉无数。众多养生潮流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
2: I have heard about these things before, so like drinking hot water is very popular, and mixing with honey and like ginger or something else, it's also well known fact. Yeah.
1: 海外民众对热饮养生的认可，直接催生了保温器皿的市场需求。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2亿元。这份海外热销背后究竟有何秘诀？记者前往上海的保温器皿生产企业一探究竟。
3: 我手中拿的这个呢，就是企业的一款智能水杯，它的上面可以显示水温和含杂质的一个情况，可以监测水温和水质，用起来非常的贴心，而且感觉这样喝水也更加的有仪式感了。
1: 此外，这家企业在产品设计上还巧妙融合国风美学，得到了海外市场的广泛认可。在上海外高桥港区，在这里一批总重6.6吨的保温杯、保温桶等器皿即将装船出海。负责这批货物的外贸企业表示，精准的本地化适配设计是关键。
4: 我们针对拉美市场的饮食习惯，优化了保温锅的内量和内胆的材质，适当的匹配当地用户煮豆子等长时间保温需求，针对北美市场户外需求推出了可车载、可露营的便携保温套装，这些本地化的适配新品是我们新增的亮点。
5: 今年前五个月，外港海关共计监管海运跨境电商出口货物超520万个包裹，货值超58亿元，同比均增长80倍。借助跨境电商和社交媒体的东风，智能保温杯等具备一定高新科技含量的保温器皿正逐渐成为市场的宠儿。
0: 好，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防晒。防晒衣的 UPF 超过50的基本上是否都在吹牛呢？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等等产品五花八门。
6: 那同时呢，其中防晒衣很受消费者的青睐，目前市场上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呢也是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呢是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的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化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
7: 防晒衣品类繁多，防晒参数也让人眼花缭乱。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紫外线防护系数 UPF 日光紫外线 UVA 透射比值两项核心指标综合判定。依据国标 GB-T18830-2009 规定，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 40加、UPF 50加两个合规等级， UPF 50加为国内防晒衣最高防护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 200加、UPF 500加甚至 UPF 2000加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8: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 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0: 下面再来关注中药饮片也要有电子身份证了。国家医保局昨天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6: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的编码、药材期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的信息化追溯。一起了解一下。
9: 征求意见稿明确，中药饮片追溯码应当关联医保药品编码、药材机源、药材产地、生产日期、产品批号、保质期等关键信息。各地将分步骤、分品种，逐步实施中药饮片信息化追溯。中药饮片生产企业、经营企业

医疗机构等，可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对中药饮片的生产、经营和使用等各环节信息进行追踪和溯源。按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鼓励中药饮片经营企业在入库、出库药品时，将收货机构等配送信息上传至国家医保信息平台。各级医保部门应当推进中药饮片追溯码在药品集中采购中的应用，依据定点医疗机构上传的追溯码信息进行医保基金结算。针对中药饮片集采，新规拟探索将追溯码作为评分指标，对按规定建立药品追溯码、符合相关信息采集上传要求的中药饮片，在集采竞标时可给予一定加分，鼓励医疗机构优先选择采购具有追溯码的中药饮片。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
1: 要原料色青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
1: 现在是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0: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4: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
5: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6: 那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九点零二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7: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平城九五零，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平城九五零。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6: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8: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7: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阜阳一男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直接趴在行驶中的汽车车顶，危险行为严重危害了道路的交通安全。那交警二中队查实之后呢，依法处置，对车辆驾驶人罚款200元，记驾驶证3分，对车顶爬卧男子处以50元罚款，对其违法行为已移交相关部门，正在进一步处理当中。警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流量有价，生命无价，请勿刻意猎奇博眼球，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住出行安全的底线。
6: 再来关注，民警被吼十多天，保住男子77万。那秦秉成是北京的一名反诈民警，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天要处理120多条预警信息，最多的一天连续劝阻了15名当事人，被误解、被骂甚至被威胁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今年3月初，贾先生遇到了投资诈骗，秦秉成对贾先生进行了保护性指付，贾先生却认为是警方耽误了他赚钱，每天都跑到派出所，情绪激动地责骂。

0: 无论贾先生说什么做什么，他都不同意解除保护性指付。贾先生也因此更加生气，白天去派出所理论，半夜给民警打电话质问。直到半个月之后，贾先生再也登录不上诈骗 APP 了，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对民警表达了感谢和歉意。
1: 再来看6月29号，据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某公司在未与员工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单方将某员工的工作地点由南京调整至重庆并限期报到，并且没有交通住宿等补助，称不去就算旷工。该员工认为，那其家住南京，劳动合同上也写明工作地点在南京，那在其明确表示不同意调岗并继续在原岗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公司以旷工为由辞退该员工，员工依法提起仲裁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赔偿金。法院认为，用人单位未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单方面的调整劳动者的工作地点，且未提供相应的便利，劳动者提出异议具有合理性。在此情况之下，用人单位不予理设，直接以旷工为由辞退劳动者，那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0: 近日在江苏启东，小曹在网上出售微博账号，买家出价不低，却以过户备案为由要求他先交99元的保证金，还要屏幕共享。就在小曹准备转账时，启东市公安局北新派出所民警及时赶到，当场拆穿了骗局，避免了损失。警方提醒账号私下交易要当心，索要保证金的疑虑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况要第一时间咨询民警。
1: 近日，芜湖警方巡防大队民警辅警在辖区内巡逻时，发现一名男子着装与近日发生的一起拉车门盗窃案件嫌疑人高度相似。经过盘查核实，民警确认该男子系拉车门盗窃嫌疑人。那经查，该男子对自己实施拉车门盗窃的违法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呢，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近日，阜阳一男子为了博取网络流量，直接趴在行驶中的汽车车顶，危险行为严重危害了道路交通安全。那交警二中队查实之后，依法处置，对车辆驾驶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对车顶趴卧男子处以50元的罚款，对其违法行为已经移交给相关部门进一步进行处理当中。警方提醒，流量有价，生命无价，不要刻意的猎奇博眼球，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守住出行安全底线。
1: 再来看，那男子轻信免考包括提升学历被坑。北京的刘先生呢，向记者反映，他想给高中学历的孩子提升学历，在网上找到一家北京原物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号称省心托管，免学免考，交钱之后却发现与此前承诺不一样。刘先生要求全额退款，国家开放大学免费就能报，他们说1000元给学籍押号根本没有这回事。律师也是表示，无论是以欺诈手段盈利的合同诈骗，还是在过程当中钻法律空子，都侵犯了社会利益，可以主张合同无效。采访结束之后，刘先生发来消息，该公司已经为他及多位考生进行了全额退费。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学历提升无捷径，认准正规的备案学习中心，悟性托管包裹的话术。
0: 再来关注，近日乐奇智能眼镜用户偷拍空姐事件引发了网络热议。在网友举报、舆论发酵多日之后，日前那发布了整改声明，宣布全面清理社区违规内容，推动电商平台下架遮光贴等改装配件，并且承诺升级硬件防护算法。
1: 近日，上海市闵行区虹桥镇一对夫妻一次性买了15箱茅台无良液，快递送上门之后全程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这种反常的操作不仅没有让人羡慕，反而让快递小哥起了疑，不对劲，太不对劲了。快递小哥立刻通过闵行骑手联盟渠道向警方上报了这条线索。原来二人是专业的电信网络诈骗车手，专门负责为诈骗团伙变现洗白赃款。那具体作案手法呢，是受害人遭遇到了电信网络诈骗之后，按照诈骗分子诱导下单购买高端白酒，并送至该酒店，夫妻二人收货之后再转手运送给上家，通过变卖名酒将诈骗款彻底洗白。 目前犯

0: 犯罪嫌疑人吴某、顾某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经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等待二人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那骗子合成不雅照专技公职人员敲诈。那这起案件呢，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受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打开这些信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是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来看，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是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的头像合成到不雅照视频当中炮制出来的。一起了解一下。
2: 说到这起案件，它的线索既不是来自被害人报案，也不是来自反诈预警电话，而是源于去年五月南漳县邮局工作人员发现的20多封可疑信件。
3: 邮局工作人员在收邮筒信件说，发现有20多封，邮寄信地址为巡检镇中学的信件，工作人员感觉可疑，便与这个学校校长进行联系，但学校校长否认近期有组织学生进行这个寄信活动。工作人员便将此情况报给派出所。
2: 打开这些邮件，里面装的都是各种裸聊截图或者露骨的男女合影，而这些照片在办案经验丰富的民警看来，明显是利用 PS 或者 AI 换脸等技术，将受害人头像合成到不雅照片视频中炮制出来的。虽然犯罪嫌疑人自以为隔空作案，手法隐蔽，但民警最终还是将四处流窜作案的谢某、彭某、曹某等人抓获，并查获还未寄出的信件1800余封。这几人随后也承认，信中所谓的艳照都是在网上找人制作的。
4: 就是我负责在这个网站上，就是搜这个政府还有这个企业上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信息呗。
2: 据该团伙交代，他们先后成功敲诈多名被害人60万元。然而，民警在找这些被害人核实情况时，大部分人都是回避或者矢口否认。最终，民警只查实了一起涉案金额12万元的案件。
5: 受害人对我们产生的也是一个抗拒的心理。作为办案民警，我们也能感受到，一方面他们收到敲诈勒索信件后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同时也有不安焦躁的情绪。另外一方面，他这个事情怕被亲朋好友以及同事知道。
2: 一些被害人表示，在 AI 换脸技术的加持下，现在合成的图片视频效果越来越逼真，一旦传播开来，即便他们没有做过亏心事，也很难向周围的人自证清白。于是花小钱解决大麻烦，避免跟犯罪分子过多纠缠，就成了一些人下意识的反应。
6: 他赌的不是你相不相信这个照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赌的是我要找到1000个人中，只要有那么2到3个具备第一高焦虑特质的人群，第二这样的人他正处于事业的比如说人事的调整，这个事业的上升期，包括他要尽职晋升，在这种事业的敏感期，如果一旦有这样的桃色的这种新闻，或者说类似于像举报吧，即便他自己内心知道是不实的，但是他也很担心他因此受到牵连受到影响，所以对这样的人来说，他也是一样，我宁愿花钱消灾，我宁愿花钱买一个平安。
2: 在这起案件中，虽然被害人并不全是因为色心而落入圈套的，但犯罪嫌疑人却精准利用了多数人面对桃色事件下意识会选择妥协的心理，实施了犯罪。
6: 很多时候一个桃色新闻或者是一个不太好的复性事件发生之后，身边会有这样的声音说， 一定是他做的某些事情。如果不是这个人本身有问题，别人为什么会盯上他呢？发生的事情他就已经从一个道德事件变成一个法律事件，他涉及到是刑事违法犯罪的事件，那你第一时间要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财产不受这个损失。绝大多数情况犯罪分子是不会再对你的人身的这种名誉或者你

0: 人将来带呢吗？
1: 干嘛呀？
2: 玩的呀，干嘛呀？嗯，
1: 除了玩干嘛呀？还干嘛呀？
2: 没干嘛呀。嗯，还能干嘛呀？来这不都有玩的吗？
3: 这名男子姓刘，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显得一脸无辜，称自己就是来玩的，没有做任何犯法的事情。但让刘某没想到的是，民警早已掌握了他盗窃游戏币的全过程。
4: 通过我们对这个嫌疑人的现场的突击审讯，嫌疑人供述呢，自这个2025年12月份开始玩这个游戏机，主要玩的项目呢就是这个推币机。
3: 前不久，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胜利派出所接到辖区内一家游戏厅的工作人员报警，称有人私自到前台充值盗取游戏币。
4: 这个人呢，他是通过在游戏过程中啊得到过这个全盘奖励，这是游戏厅啊对这个顾客的一种奖励机制。然后呢，这种游戏币呢是不纳入他们每天日常结算的这种游戏币里边，属于赠送币。
3: 据了解，所谓的全盘奖励，俗称全盘满贯、全盘大奖，触发全盘高额倍率，分数直接暴涨，是电玩设备里最高的一档大奖。
4: 发现有人售卖该游戏厅的这种游戏币，通过跟这些售卖方的联系，他掌握了这种售卖的技巧，将自己盗窃所得的这种游戏币呢，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进行售卖。
3: 随后，民警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发现这名男子选择凌晨作案，抓住店员注意力不集中的间隙实施盗窃。
4: 现场充值或者这个通过网络平台购买，这个游戏厅售卖的游戏币呢，最低的价格呢是单枚游戏币是0.31元，然后他们在网络这个二手交易平台售卖的价格呢是0.2元一个币。
3: 嫌疑人自以为私下充值游戏币的行为神不知鬼不觉，殊不知店内的工作人员早已察觉到异常。待该男子再次到店游玩时，店员当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2: 都有奖励啊，能换钱吗？
5: 都是虚拟的那个币，换不了钱。
4: 通过我们对他持有的这个会员卡啊的充值记录进行调取，核实该人充值了30多次，累计盗充了160余万枚游戏币。
3: 刘某说自己长期沉迷电玩，频繁购买游戏币，开销较大。他趁店内人员不备，跑到前台自行操作，无需实际付费，直接向自己的会员卡内充值游戏币。
2: 你看这工作日我都来了，太容易上瘾。
3: 电玩城内的游戏币、储值卡内的虚拟币均具备财产价值，受法律保护，私自虚假充值属于盗窃，触碰法律红线必将受到处罚。目前刘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6: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关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了解到的一些法律知识。下面我们说，花21万买奢侈品包寄给骗子，被警方拦住，具体什么情况呢？
7: 花21万买奢侈品包要寄给骗子，被我们拦住了。前段时间，深圳龙岗警方接到一个快递员的求助，说发现一个寄到龙岗的包裹有异常。民警经过调查，联系到了收件人王女士。王女士说自己花了21万买了个奢侈品包，但对自己目前所在地却含糊其辞。根据办案经验，民警马上意识到王女士应该是遭遇了诈骗，所以再三要求王女士一定要来到派出所当面把包交给她。
8: 平台现在人在上海，无论自己被骗的情况，要求我们把这个包裹联系到上海的住宿，
9: 一定有目的要把它拿出来当面把钱退起。
10: 怀疑大概率是遭受电视网络诈骗了，过来我们横岗派出所，我15就把这个东西还给你，好吧？
7: 第二天，王女士来到了派出所，一开始还否认自己被骗，只要求拿回自己的包。但民警在跟她沟通过程中，发现她前后矛盾，语无伦次。
9: 从哪里开车？
11: 从上海。
9: 从上海开车，你的车呢？
12: 我是不在我在来，我肯定是我
7: 骗来。后来经过我们几位同事的轮番劝说，跟他说了很多类似的案例，王女士才终于醒悟，说出了实情。原来王女士根本不住在深圳，她工作生活都在上海。她是之前报了个学历提升班，但后来机构失联，学费泡汤。前些天王女士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可以退学费了，然后加了对方为好友，被拉进了一个聊天群。群里很多人都说自己完成任务后收到了退费，其实

0: 群里除了王女士，其他人都是骗子，就是为了诱导王女士完成任务。而所谓的任务，就是在指定平台转账充值或者购买指定商品寄到指定地点。骗子声称，完成任务后就会退还充值购买的钱，再退学费。王女士花21万买奢侈品包，就是听信了骗子的鬼话。一旦把包寄给骗子，必然是财务两空。所以，针对这类诈骗，大家记住一点：网上陌生人让你寄现金、黄金或奢侈品等贵重物品到指定地点的，都是诈骗。
1: 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一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2: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6: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7: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周五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
1: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在此刻来关注节目啊！大家可以到我们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同样的一个名字搜索“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每天发布的视频了。也欢迎各位给作品点点赞啊！如果遇到的话，也可以给我们的作品加一个关注。此时此刻给大家预告一下啊，从我们直播间的这个位置望向我们的窗外，一目了然啊，黑云压城，
0: 在下雨呢，
1: 雨不小。刚刚我从外面走来的时候大概是九点，我看现在是9:30，9:10左右的样子啊，刚好是中雨的那种分量，然后雨刮器基本上开到最大了啊，要不然就有点追不上了。所以今天的雨呢是持续在下啊，各位这个出行的时候，我只希望大家开车的话，因为雨的视线会不太清楚，所以

0: 车跟车之间的车距要保持住，然后我们也多让一让那些非机动车，撑着伞行走的那些行人，因为他们可能更看不清楚，因为有伞挡着，有雨披挡着，我们多给他们让让道，尤其是在一些路段，本来它的交通规则就要求你，比如说右转车辆，你要先让直行，你不要跟他抢道，对吧？
1: 对，
0: 这个是一定要请大家注意的。
1: 是，那滁州市气象局消息啊，预计近期呢，我市都是多降水的一个过程，从昨天夜里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今天，有较明显的一个降水，而且未来两天周末的话，目前来看也都是有雨的哦。所以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记得啊，做好这个准备，然后提前带好雨具，开车的话减速慢行。
0: 是的，是的啊，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我们稍作休息，下个时段再会。

0: 封建迷信成为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
1: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

0: 道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4: 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
3: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城山国家植物园。
4: 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3: 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
3: 2日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4: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4: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3: 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4: 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3: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品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品影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影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4: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

0: 教育。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1: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10.3%。
0: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1: 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0: 国台办2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
1: 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3日下午至晚上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0: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
1: 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0: 泰山景区2日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
1: 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之后才默默离开。
0: 6月30日，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7月1日，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78岁的陕西蓝田老兵陈友莹第3次复出，亲眼见证交通巨变。年轻时，老连长讲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壮阔景象，成了萦绕他半生的心愿。退伍之后，妻子患病，母亲年迈，孙辈上幼，重重的家事将他长久地困在乡土。2024年8月，76岁的他借来自行车，揣上了1400元的积蓄，瞒着家人骑行千里赴楚圆梦。同年10月，受到武汉文旅邀请，他二赴江城，终于亲眼见到心心念念的万里长江第一桥。如今西石高铁贯通秦楚，老人心中的长江大桥更近了。神州大地一座座自主设计建造的大桥横贯江河，一头拴着滚烫的青春初心，一头连着壮阔盛世山河。老人追逐的这道桥，架起老兵跨越半生的执念，也铺展着大国基建日新月异的时代长卷。
1: 近日，媒体曝光了一些直播间的卖茶骗局，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骗局从平台延伸到私域的直播。人民锐评发文，私域直播不应成为虚假宣传的密室黑箱，更不能沦为坑消费者的陷阱。监管部门、网络平台以及消费者都应该擦亮眼睛，有效防范，让私域直播规范起来，回归服务本质。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有关对美农产品关税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2日表示，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7月2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0: 离境退税2.0版政策7月1日 生效实施。从2025年4月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实施到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落地，一年多来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将越来越多的入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北京时间3号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
0: 7点，葡萄牙将对战克罗地亚 ，C 罗与莫德里奇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正面交锋。
1: 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1日，已有10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
1: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
0: 台湾艺人曾沛慈近日在《乘风2026》节目中夺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发展、圆梦，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既是安徽迄今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也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原创文物大展。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引，展览设5大单元，展出近300件文物展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奇的天球仪、故宫博物院藏中西合璧天文仪器等重磅文物和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展览展期到10月20号。
0: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并首次单月出口超过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里程碑。
1: 安庆市住建局、市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从2026年7月1号起，安庆市区2026年度出售公有住房成本价格由2025年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904元调整为建筑面积每平米1999元。
0: 6月30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1055公里银线，从延安宝塔山一路铺到合肥河州换流站，每年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度电。一道银线穿山河，一柱绿电润江淮。6月30日通电不是工程的终点，是陕皖两省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1: 最近在安徽省植物学会会员潘琦在合肥匡河公园发现的植物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甘肃桃。今年3月，潘琦在公园拍摄梅花时发现了一束垂枝梅，近看有不少异样。根据经验判断，这株植物不是梅花，而是某种桃属植物。联系专家实地勘察，持续追踪到5月份的植株结果，潘琦最终对比中国植物志当中的描述，初步判断为甘肃桃。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教授田胜尼表示，从特征上看都符合甘肃桃的描述。据悉，甘肃桃和常见的桃花同属为梨属桃亚属但不同种的两种植物，花期比多数真桃花早近1个月，因为耐寒性强，甘肃桃在北方地区相对更常见。
0: 近日，合肥巢湖怀林镇140亩珍珠藕迎来了采收高峰，日产超1万斤。连日来，基地140余亩珍珠藕，藕田全面进入采收高峰。藕农们抢抓农时，采挖、分拣、装车外销，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 6月27号，在安徽六安市图书馆的阅览室，有不少读者手中都捧着一本《大别山红色故事》。同一时刻，在上海浦 东图书馆、安徽合肥市图书馆、湖北黄冈市图书馆、河南信阳市图书馆，不少读者也在读着同样的书。这是由五座图书馆共同举行的“星火石库门跃进大别山”第三届大别山红色阅读马拉松大赛。在这场阅读活动当中，84支队伍250余名读者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共读一本书。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

0: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准，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长三角方面。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4: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3: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上岗。
4: 近日，镇江一小区一位八旬老人身体悬在6楼窗外，仅一条腿卡在了室内，双手死死抱住外墙的雨水管道，民警紧急破门救人，全程仅用了93秒。据民警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当天想出门却打不开门，便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的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3: 7月1号晚上，南京栖霞警方推出了首个夜间办证专场，提供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边境通行证和居民身份证的服务。7月8号、15、22号，这里还将有3场夜间办证专场，办理时间为当天的18点到晚上的8点。警方表示，全市居民如果白天抽不出时间，都可以来夜间专场办理相关业务。建议大家提前了解需要哪些材料，一次性带齐。
4: 最近，冰火两重天的西瓜价格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热议。一边是视频里农民顶着酷暑在街边卖瓜难，另一边呢却是评论区网友晒单嫌瓜贵。西瓜的差价到底去了哪儿？从农业农村部数据来看，今年的夏天西瓜价格确实是大跳水了，但消费者感觉不明显。除了商超的整体成本高，关键是流通链条带太长，产销信息脱节，就造成了两头都吃亏的尴尬局面。解决它，说到底就2句话：信息透明，让瓜农知道种啥能卖好价；品质分级，让消费者愿意为好瓜买单。打通田间到货架的最后一公里，才能够真正打破瓜贱伤农和瓜贵伤民的死循环，让田里的甜真正的落到老百姓的嘴里。
3: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0: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5: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现在是上午10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0: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那接下来10点到11点啊，这一个小时时间我们将着重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最新民生动态，包括一些社会热点话题。
1: 是的啊，这两天大家都在扒拉那张图、那张图里面有什么让大家这么上心呢？有本次中考成绩的各个数字分数啊，应该
0: 排名啊，
1: 对，即便说是我们这些旁观者也在密切的关注，我都那天扒拉了好长时间看研究，因为我们家就是也有孩子在考嘛，对吧？
0: 昨天晚上我旁边的那一位啊，我家那一位他在那研究，我说你怎么还在看？
1: 2026年滁州市本级中考成绩累进表，
0: 是
1: 在这个累进表还没有出来之前，就是开通查分那会儿，我们正在做节目。
0: 昨天上午10点，
1: 大概10:20的时候，然后我们群里面就有人截图了，说谁家孩子
0: 查到了
1: 分数，
0: 考多少分？
1: 700多分。
0: 哇哦！
1: 然后700多分的时候，他说竟然还没被屏蔽，他发出了这个感叹。那说
0: 明700多少？
1: 将近40吧，
0: 730多分是吧？
1: 对，730多分的时候，然后没有被屏蔽，他说哇，那可见
0: 700多分朝上的人，
1: 今年高分的不少，
0: 挺多。
1: 然后果然不假，昨天的最高分770以上的有30人，应该是770以上的是会被屏蔽。
0: 对对对，而且呢，它这个是滁州市本级中考成绩的一个累进表，大家可以根据相应的分数以及这个分数以上多少人来判断自己家的孩子，你大概的一个
1: 位置。
0: 对，
1: 你看昨天那个，我想起来他是742。
0: 742
1: 在哪儿？你看一下有多少个人？
0: 742，
1: 六百三十一个人。
0: 600多人。
1: 对，我总觉得会700多分
0: 应该很高了，
1: 可能会被对屏蔽啊，就说明很高了嘛。
0: 对，但770分，你想一想，770分朝上的都有30个人哦。
1: 孩子们，你们太猛了，
0: 你们太卷了，
1: 现在怎么这么厉害？770，
0: 莫名的都要焦虑了。
1: 然后最再看最右下角的那个数字是490分以下的有2579人，
0: 是。490分以上的呢是6281人。
1: 是的啊，然后马上各个中学他们的最基本的
0: 招生的名额。你比如说一中实验高中或者二中，它相应的有招生的指标。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好像说到过，一中是1300。
1: 他那个出来了，我说那个最低
0: 分
1: 数线
0: 没出来，
1: 最低分数线还没出来。
0: 招生指标一中我记得是1300来人，
1: 但是你数那个多少个人，根据累进表你大概就能判断
0: 了。对，我们昨天就在看，说大概1300，你看1300的时候
1: 是在720多，你不能准确的判断，你没有办法准确。
0: 尤其是
1: 在那个最低分数线上下左右徘徊的，
0: 就那一两分相差多少人呢，
1: 就可能让家长会这两天忐忑不安的，等一等，
0: 有点焦躁，有点焦急啊。
1: 是的，让分数好的他们肯定是盼望着能进一中嘛。
0: 对对对，那关于滁州中学，也就是我们刚说的滁州一中，它的招生政策的话呢，相信很多家长啊这两天也在集中着关注着，是不是啊？那滁州中学2026年高一征招收政策的一个解读，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说一说，你们可以听一听看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滁州中学今年招收学生数是多少？那答案是招收1300名应届初中毕业生，包含指标到校生和统招生。指标到校生的名额分配呢，那大家可以自己去搜索一下，指标到校生的分数需要达到市普通高中的录取分数线。
1: 是的，这招生对象呢，在滁州市本级市直琅琊南桥苏树高新区参加中考的2026届应届初中毕业生。
0: 第三个问题是滁州中学今年的分数线是多少？
1: 暂时定不了，分数线会受学生的志愿填报的情况。7月10号之前，初三毕业生他们就开始要填报志愿，市教体局会根据志愿填报数据确定统考招生分数线。这个还真是，以前我没有这种感觉，初中好像直接就升高中了，
0: 是吗？那你那会儿成绩挺好，
1: 没有？我们那时候没有填报这个环节吧？
0: 有哎，我是有的，你忘了吧？应该是有的，
1: 就是完全忘了。
0: 不然你想一想，你们那个市还是镇还是县，它肯定是有不同的高中啊，你怎么就上了那个高中呢？
1: 那自然而然的，你在那个镇你就上那个高中了。
0: 哦，是这样的，是吧？
1: 我不知道，我完全忘了这一茬，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一次我家就是大侄女，她是那个
0: 中考
1: 志愿填报表今天下午就要交
0: 哦，
1: 我才看到哇，那上面好复杂。第一志愿，然后各个中学都帮你梳理出来了，然后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也许会出现可能啊，你比如说他的分数还蛮高的，你以为他填滁州一中，也许他填别的中学都讲不好，
0: 都有可能，
1: 对，都有可能。
0: 对，还有就是你以为说，哎，我这个分数可能达不上一中，结果最终一中的分数线出来之后，发现，哎呀妈呀，吃亏了，我没填呢。
1: 是，他不有第一、第二嘛？一般优先肯定是
0: 冲一冲，
1: 最想最想冲的那个肯定是放在第一嘛。
0: 是的是的啊，7月10号目前我们滁州啊，7月10号初三的毕业生开始填报志愿，那填报志愿之后才会知道各个学校的录取分数线哦。另外再来看一下啊，还有家长问到的说，滁州中学的实验班今年招收几个班，每个班多少人呢？
1: 这都是厉害的家长，
0: 那可不呢，
1: 厉害的家里孩子学习成绩很棒的啊。今年实验班招收6个班，每班人数和平行班相当，不超过55人，根据文化课总分不含体育实验分数政策加分啊，排序来进行录取，就是裸分按排序。本次没有进试验班的同学在高一选科分班的时候还有机会凭着你的考试成绩进试验班、这个跟我们之前也很像，比如说你一开始你的成绩分数是能构成到比如说试验班、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成绩掉队
0: 了，
1: 对，然后差距比较明显了、那就是末位淘汰制，
0: 对对，
1: 然后再把其他平行班的成绩好的再提上来，他不是说一劳永逸，我进入这个班了我就接下来3年我一直在这个班。
0: 是，所以一开始没进的或者一开始进去的大家都不要想着说啊，我就可以躺平了，那肯定不是啊。
1: 我觉得但凡进入一中的
0: 实验，
1: 没有谁敢有躺平的，
0: 真是
1: 这种心态吧，就推着你去走啊。
0: 对，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志愿填报的方式有哪些。那在市教体局规定的填报志愿时段呢，学生填报滁州市本级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志愿表，学生填报的呢滁州市本级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志愿表是统招生和指标到校生录取的唯一的依据，在学校咨询时填写的任何形式的信息登记表均不能够作为录取的依据啊。
1: 是的啊，我们再来看第六个问题，就是有家长问说我的分数有可能被滁州中学录取，那如果把滁州中学填在第二志愿，这种情况会被录取吗？回答是，中考平行志愿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先对考生按总分排序，高分的考生会优先检索，然后对该考生的志愿按志愿顺序进行检索，一旦出现了符合投档条件的学生就可以向该学校投档。那么市区省级示范性高中的录取顺序是首先进行指标到校80%的录取，其次是统招指标20%的录取，没有完成的指标到校生转化成统招指标进行录取。那现在呢，一中2026年招生计划是1300人，
0: 对，
1: 市教体局计划指标到校生是1040人，统招生是260人，它是有两块。

0: 第二志愿不影响呀，
1: 不影响是吗？
0: 第一志愿如果没有被录取就往下排嘛。第二志愿
1: 那第二志愿的学校比如说实验中学他会优先录取那些填志愿的第一志愿的，
0: 对对 对，
1: 当第一志愿的人都饱和了，那我就不考虑你第二志愿的这波学生了。他会不会有这种
0: 会有这个顺序
1: 担心？
0: 对，就刚刚你说到的这
1: 些。所以为什么第一志愿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抉择，会有一
0: 点纠结、
1: 左右为难，确定不了，就存在
0: 可能他那个分数也比较纠结。
1: 他会觉得说，对你第一时间如此的明确要选择我，那你的分数又符合，然后你体验第二志愿的，你的分数又不占优势，那我。自然的可能就会不会这样，我不太清楚、啊、
0: 有可能
1: 对吧。
0: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滁州中学啊，它相应的你比如说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啊，你觉得你们家孩子这个分数有可能上滁州中学，或者有可能能达到实验中学或者二中，对吧？这几所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相应高中的它的一个指标人数，以及你对应一下刚刚我们说的那个成绩的累进表啊，你看一下大概你家孩子可能是在多少名排名、这个位置、对对对，综合考虑吧。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老师，是不
1: 是？
0: 是
1: 这个东西只是我们在节目里刚好说到这块，我们自己做一些简单的这个沟通，然后探讨，
0: 对，
1: 或者说发出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疑惑。正儿八经的，当你在左右为难，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有那种专业的底子和相关的充分的掌握，那我觉得这个时候你要咨询老师。
0: 哎，有哎，
1: 老师他们就会非常专业的告诉你啊你的疑惑。你看这边咨询电话，
0: 滁州中学的老师啊，
1: 郭老师、王老师还有教务处的电话，你在网上都能查到。我们现在报你也记不住，你自己去查一下，
0: 是
1: 都能查到的。
0: 对对对，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啊，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食，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

0: 使者，
1: 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5: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6: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7: 幸福感越来越好。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10:2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啊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来说一说啊，这个大学生也放暑假了，是不是？那暑期期间咋安排？哦，放了吧、
1: 你看什么学校？滁州学院还
0: 没
1: 不知道有没有放、哦、但是我一个好朋友他们家大侄女在哪，在西安还是哪里我又忘了，他们到十几号、
0: 哦、那还挺迟的、哦、
1: 才放假，对，没有我们想象的。
0: 好吧好吧，
1: 我记得我那会儿夏天放暑假的话也是7月初了吧，中旬之前，
0: 中旬之前、哦、
1: 对，所以你看这才是
0: 7月3号，差不多快了。
1: 可能有一些对高校，你比如滁州有好几所高校，滁州学院啊、嗯、城市职业学院啊、嗯、等等等等的，
0: 但
1: 是陆续放学了，放假了，放假了，他们可能有一些有规划的，说我要参加志愿服务。你看我们这儿有活动预告来了，
0: 是大学生的暑期科普志愿服务系列活动，磁力无限。电量未来活动的报名，那活动时间呢是在7月5号，也就是本周日上午的9:30到10:30，活动地点是在滁州市科技馆3楼创客教室。活动内容，哎，我觉得这好适应，好适合学理科的，
1: 理科还有喜欢动手的，
0: 对对对，
1: 对于我们生活当中某些个场景比较好奇，有冒险精神的
0: 啊、
1: 嗯，你比如我们家我们那个
0: 拼装啊，
1: 这两天我们听证950就发布了关于滁州科技馆上新的一些互动的项目、嗯、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刚刚看到夏天在我们那个新媒体的发布审核群里面，
0: 嗯嗯，
1: 然后就发了一条滁州科技馆的一些新的好玩的体验项目
0: 啊、嗯，
1: 我就说哎，那我可以带小孩去看一看玩一玩，他就有一些科技化的，然后小孩
0: 哎，我还没看到哎，
1: 你适合在那部，我们还没有发吗？不是刚刚上
0: 哦，还没发是吧？我都准备来找了。
1: 是，然后你们可以到科技馆去看一看，因为每年到放暑假的时候，他们也考虑到一个是低龄段的，一个是高龄段的这些大孩子们、
0: 嗯，
1: 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些场景去学习、去开拓视野嘛。
0: 嗯，
1: 你不管是科技馆、图书馆，
0: 嗯、
1: 还是文化馆，种种的一些场合，都会有一些新的呈现跟亮点。我们有的时候把眼光放远出去玩没毛病，但是大多数。

0: 时候我们其实就在这个城市待着嘛，对，在这个城市待着的时候呢，我们除了自己给他安排一些学习呀、或者说其他的娱乐活动，这个地方文化场馆也可以带孩子去走一走，
1: 真
0: 是之后也发现孩子有兴趣，一次两次三次的他就会就不是那么的让家长在这块太操心，说你每天就知道惦记着电视，你每天就知道惦记着玩游戏、
1: 你给他安排的充实一点丰富一点，他自己也会觉得哦，这时间过得也挺快的，一天一天的，对不对？
0: 我真觉得有的时候家长，我自己常常反省啊，就是口头表达太多了，就是你怎么回事，你不能做这个做那个做这个吗？
1: 碎碎念啊，
0: 你只是这么说，但是
1: 到底该怎么做？
0: 你没有去带动小孩子，你最起码先把他带到那个地方，然后剩下的时间交给他，他自己在那个环境当中，他没有指望了。
1: 对，
0: 他课
1: 慢慢寻
0: 找，对，客厅的电视也不在他旁边，手机也不在他手上，
1: 我能干嘛呢？
0: 那这个时候他自然而然的就会主动在那个环境当中去找寻自己感兴趣的，那这个兴趣可能让他安静下来一个小时两个小时，那我相信他一定会有收获。
1: 对，
0: 他不管是看书还是动手操作什么，他有感受，有感受之后也许这里面就有他的兴趣点，他下次就想再来。对啊，
1: 我们
0: 其实是走出的第一步啊，我们在家里面就是道理呢也要讲，但是不能够老是讲大道理，
1: 是要走出家门啊，多参与一些社会的实践活动。我们刚说的这个科技馆呢啊，它这个活动内容是叫电磁铁实验套装，而且是高配版的啊，它是针对于大学生志愿者的啊。哎，刚说大学生志愿者，他的活动对象是8到16周岁青少年，30名都可以参与，是吧？哦，那他这个标题的话，志愿服务是志愿服务，参与活动是参与活动，两码事。
0: 是
1: 的吧？
0: 你们看一下滁州市科学技术馆的微信公众号
1: 啊，
0: 你具体看一下他们的参与方式，
1: 是
0: 不同类别的活动针对的人群啊包括年龄都不一样。如果说刚好匹配了，那你就抓紧时间，像这种活动通常会比较火热。
1: 对对对，
0: 一旦人数约满了，那后面就加不进去了，那你就只能小小遗憾了，对吧？
1: 说到这个大学生志愿服务啊，前两天我又刷到相应的一些社区，他们在招聘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然后参与到社区的这个什么托管班啊，可以当老师呀，或者当那个自习室的，就是在现场做一个看管教学指导的，就这样的一种活动，我觉得也蛮好的，
0: 特别
1: 抢手，
0: 特别特别棒。前两天我看到的是滁州龙池社区。
1: 对对对 对
0: 龙池社区一直在滁州，在社区当中它是一个标杆，它也是一个典型，很多的一些新的一种做法，可能他们就是一个试点。
1: 对，
0: 那个里边它有一个暑期托管班，我看到的是他们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就是家长上班的这个时间，甚至
1: 托管，
0: 甚至中午吃饭的时间都不用你管，感觉上
1: 全天候，
0: 像是送到幼儿园一样但不是幼儿园阶段的，也许他是小学阶段的。中午的时候，他们那个小朋友们坐在一个室内，我吃的那些东西都有照片有目录，就家长能够看得到，非常营养。然后呢，孩子们对自主的跟大家跟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在一起吃，吃过了之后，他还有那种折叠床，就是你折
1: 还休息、啊、
0: 你折起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座位，
1: 哦、
0: 是一个椅子，然后展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单人床，多放心，多省心啊，
1: 真好，我也想去那个社区
0: 了。对，像这种呢，它还是公益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些可能是半公益的，比如说你的吃饭的费用你要自己付、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不对？然后这个学习的费用少少的再交一点点啊，那很多家长也说求之不得，
1: 愿意呀、
0: 多愿意啊。
1: 尤其是双职工家庭，
0: 而且
1: 可能孩子没有大人照看的，对不对？
0: 那个地方还有老师去，你比如说大学生，他在那当志愿者的，
1: 对，
0: 他们的自身的文学的学习的这种能力，他完全就可以在整个一天的时间里面，你有任何的数学、语文、英语什么方面问题，都可以请教他。
1: 对，
0: 而且他还不是那种说我们说的啊，打双引号像傻瓜似的看娃。他以不同的时段有不同的
1: 课程
0: 安排，比如这个时段他可能安排一些文化类的，那个时段可能有一些什么休闲。对，简直就太棒了，
1: 太好了，
0: 就希望这种东西更多一点。一方面你看给家长省心了，孩子有去处了，
1: 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0: 对孩子来说他也有去处，他也有同龄小伙伴的玩耍和学习，然后又不用说天天电子产品。
1: 对，
0: 那对于大学生来说呢，他又有一个可以实习实践的去处
1: 机会，
0: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举多得，对于 社会整个的这种环境大家焦躁的地方他就抚平了，解了大家的难题，多好啊。
1: 所以现在一到这个放暑假的时候，寒暑 假啊，家长就在想着给孩子怎么安排呢？尤其是暑假两个月啊，不能让他整天待在家里吧？尤其像是你像我们幼儿园还稍微好一点，可能像上小学阶段的啊，家长可能在这一块会花更多的心思。包括投入更多的精力金钱，是不是
0: 你们
1: 想着让孩子多学一点，
0: 你们自己去关注一下自己身边的就近的一些学校、他们有没有推出这样的一项服务，或者社区里面有没有，可以多问一嘴，对吧？如果说有的话，刚好你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完美匹配啊。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呢是跟我们油车的车主来发布一下啊。
1: 就在今天晚上哦，7月3号晚上的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今天24点之前
0: 漂亮
1: 别加油，明天啊，能撑点，我们撑到明天，我就一格油了。
0: 我能撑，
1: 我也能撑，
0: 我还剩两格，
1: 还两格，我就一格了。
0: 它是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跌，每升0.62、6.56、6.50、3块钱，3块钱是吧？
1: 三十多。
0: 哎妈呀，我数学、不好意思。
1: 上一次我俩也犯了同样的错误，我昨天看到这一条的时候，我就在算了。我说我这下要算对啊、
0: 六得等六毛，
1: 三
0: 六毛一升、那十升就6块、50升的30，
1: 这不老少哎，但不是一杯奶茶，是两杯奶茶的钱、
0: 把这条转发给我
1: 啊，马上
0: 我要转发给我的那些油车的小伙伴们。
1: 等一等，今天千万别加，
0: 撑住，
1: 对，明天加啊，
0: 不加倒是大家能撑住，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忽然想起来说今天要大涨价，让你去加，就有的时候撑不住，
1: 对，
0: 就是排队太长了。
1: 是要涨价的话，大家肯定着急去加；这是降了的话、大家就可以耐心等待等待了。
0: 是是是，明天再加的话，
1: 对对，
0: 你就能享受到，哎呀，这两杯奶茶的
1: 快乐
0: 获得感。
1: 哎，我刚刚也看到了一下啊，6月其实前两轮的调价就已经实现了2连降，我们希望后面继续。降降降，好不好？
0: 还有就是，我在加油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还可以另外让我们省钱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比如说，我常常在中石油还是中石化，我忘了，我每次就在滁州学院那个地方加油的，那是中石化是吧？画。好，你要进他的小程序，小程序里面常常莫名其妙的会给你送券
1: 吧，
0: 对，就是你没有说刻意去买券，他往往会送你，比如说15万买200，然后减15，哪怕减5块。
1: 那也好呀，
0: 它是不是也是一种优惠吗？
1: 对啊，
0: 还有就是有的时候你可以问
1: 洗车券，
0: 说我可不可以买你的，比如说买个400块钱的券、600块钱的券，因为那种刚性需求啊，买了之后，他会送你，比如说几张券，也是可以用得上的。
1: 然后分次可以用。
0: 我说的就是鸡毛蒜皮式的一些小小的优惠福利。
1: 薅羊毛、
0: 如果你们在意的话，就是说，哎，这个我喜欢薅羊毛，那你就可以去薅一薅。反正我有时候就喜欢薅。
1: 多问一嘴，有很多可能大家就是不知道啊。到那加油，那加200还是加满，直接扫码就付了，付了就走了。
0: 还有一个，上一次我薅羊毛薅出一点经验啊，比如说我是月初去加油的时候，然后我就无意打开小程序，我看了一下，它是满200。减15，
1: 满200减15，
0: 满200减15，然后我有两张券，他送给我2张券，我当时就正在一口气的说帮我加满的话大概要400块钱，我那时候剩的油加上那个
1: 两次，
0: 然后我当时就加到快300的时候，忽然发现了可以有一张
1: 券
0: 放到月底去用，对吧？我就停就可以了，300出头一点，然后我觉得我到月底的时候我再加200，我就能够又薅15块钱。
1: 对呀，
0: 结果你知道吗？7月1号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个事儿。
1: 哦，过期了。
0: 过期了。
1: 你忘吧。
0: 过期了。
1: 哎，真是，有的时候就是你也会遗忘。
0: 但就这个事儿，给大家提个醒嘛，对吧？如果说你是一个在意这个细节，也愿意去花一点时间，其实也不花什么时间，就在加油的那会儿，然后稍微打开那个平台就 OK 了。
1: 你说这，我突然想到了上一次我在买一些物品的时候，他说满300可以抽奖，最高奖可能抽到手机。然后呢，我后来我就说，那我这差不多也够了，符合他的标准，中奖了。
0: 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憧憬，
1: 是吗？
0: 因为他的奖项太大了。
1: 反正我就点一下嘛，就是肯定会有奖，只是大奖是手机，小奖比如说洗衣
0: 啊，
1: 一等你，哎，对这种的，我说那就抽着玩嘛，反正我已经消费到他这可以抽奖的这个限额了，
0: 然后收
1: 获结果。
0: 一袋洗衣液，
1: 然后跟我说月底前也是你，月底前去领。后来到7月1号、7月2号，我说还没领，这还能不能领了呢？不知道，反正当时抽奖的时候一神气。就还不知道洗衣液能不能领到了。
0: 我说实话，就不太喜欢这种抽奖的模式我也遇到过，就是我既然抽到了洗衣粉，
1: 你什么时候我去拿都应该给我吗？
0: 不是，你当时就应该给我啊，
1: 他东西还没有到， 就是奖品还没到货。
0: 像这种情况我跟他商量，我不要洗衣粉了，你现在有什么我要什么，就是同等价位的。因为我
1: 不行，人家小程序上的
0: 我真的会忘。我就说再说一个啊，我们家门口有那个百姓园、啊、现在不叫百姓园了吧，叫什么名字，反正就是他们家的
1: 大药房。
0: 对、嗯、然后呢也是这种情况、嗯、满多少说那个获得的奖品、啊、我们当时获得的是是什么来着，
1: 抽纸、
0: 哦、创口贴，
1: 创口贴啊，
0: 创口贴
1: 有过。
0: 对，创口贴
1: 当时不能领，
0: 但是七八块钱还是多少钱来着，当时不能领，你要等
1: 会员
0: 日哪一天哪一天。
1: 我说算了，
0: 我忘得一干二净。然后等我那天想起来的时候，我又进去了。我说、我上一次什么什么什么、嗯，他说今天不是会员日，你还要等会员日再来。我说好，我知道了。我心里的内在，对，
1: 头
0: 内在的语言就是再见，
1: 再见吧，创口贴我暂时不需要了。
0: 就这个。我知道他的那种套路或者说小心思、啊、就是希望你下次再来，你
1: 来
0: 的话
1: 再来
0: 你除了领奖品你或许还会带走其他
1: 的一些东
0: 西，但是从我的获得感上来说，我受挫了，我下次不想到你这来了。
1: 对啊，我甚至领了买了，
0: 我甚至
1: 中了给
0: 我
1: 呗，
0: 我甚至、啊、你听我讲完啊杨璇。
1: 好的，不好意思，
0: 断我真是的，
1: 对不起。
0: 真是的，就是我甚至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事情、啊、有时候人会有一点小心眼。嗯，就是你搞这么复杂、嗯、我下次我都不到你这儿买创口贴了，我都不到你这儿买口罩了，我到别家去买了。你知道吗，
1: 你这儿了生气了，
0: 玩不起还是怎么搞的，
1: 真是的，老打岔生气了。
0: 东西也不贵，对不对，给不就给了吗。
1: 好，我们
0: 咱说完杨雪、咱说完
1: 说完没有广告。我杨姐说我都看着点了。
0: 因为好吧，因为说的时间有点长了，那还是放歌吧。
1: 咱40没广告啊，一首歌曲稍作休息一会儿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6: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是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4: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7: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8: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9: 幸福感越来越好。
10: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
1: 来啊，我今天早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真的为滁州在这个夏天赏荷的这种画面感动的，也不叫感动吧，就那一刻
0: 啊，
1: 我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0: 妈呀，太好看了，太美了，是不是？
1: 就是荷接天莲叶无穷碧的那种场景，我们现在在很多滁州的公园里面可能能看到，尤其是以灵溪湖的荷花盛开的场景，可能是最美。
0: 对，
1: 但是这种美当中还有一个别有趣味的一种美，就是它的那个河中的木栈道有一块中间破损
0: 了，
1: 然后从那个破损的缺口处长出了一株两株三株四株两片荷叶，然后有三朵荷花，
0: 真是，
1: 然后一高一低，还有一朵是含苞待放的，我的妈呀，
0: 妈呀，
1: 美到无法言语了，
0: 在这拍照打卡也太出片了吧。
1: 哎，我当时第一感觉就是这是在哪里，我看了一下环境，极大有可能是在灵溪湖公园，它特别像灵溪湖公园的那种设置，
0: 很像。哎，但是我刚看了评论区，怎么没有人说呀，到底在哪儿？
1: 你看
0: 在灵溪湖不
1: 你看回复的那些人的地点啊，就是他们的 IP 地址，有的在广东啊江苏啊上海，他怎么能知道在哪儿？请哪位滁州的朋友来，就是最近你们有拍到这个遗世独立的荷花吗？
0: 我上一周真的去了一趟灵溪湖，因为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看荷叶荷花莲蓬之类的啊，所以我们去的时候当时反正没遇到，但我们也没有把每一处都逛完啊。
1: 没有办法，我真希望就是这个破损处谁也不要去打扰它，就是你可以近拍远拍什么都行，你千万不要折它，希望它还在，它在的话真的这是一个爆款，这绝对是个爆款。
0: 你看那天还拍了美美照片呢，在灵溪湖的。
1: 谁给你拍的？我要批评一下
0: 啊！这谁给我拍的？还可以啊。
1: 可以啥呀？你看你的那个照片，只把你人框在里面，还没有天空。
0: 我那天是拍孕妇照了，不花钱呢，知道吧？主要就是拍我人的，那是背景，后面都是背景。
1: 就是人美就行，这有几张拍的还不错。哎呀，你更多的拍的是近景。
0: 对对对，
1: 近景
0: 就想着说
1: 我就要自己美
0: 嘛，
1: 我不需要其他的东西，我不需要别人衬托，我只需要展现我自己的光芒。
0: 但是我是以灵溪湖的那个荷叶荷花为背景的，为环境的
1: 这个
0: 衬托的，
1: 这个拍的也挺好，这个拍的挺好，
0: 对吧？这张我也蛮喜欢的，
1: 拍照
0: 就挺好看的。
1: 拍照就是这样，你拍100张能够找到3-5张
0: 这张我也喜欢，
1: 特别中意的就已经算是很棒了。
0: 可不嘛，
1: 成功了，
0: 成
1: 功成
0: 功成功。大家这周这周下雨，哎，雨中的
1: 雨中漫步栈道
0: 也很浪漫哦，
1: 那个雨滴滴答滴答的砸在伞上的那种声音，它就更让你有一种沉浸式赏荷的感觉，
0: 穿着旗袍
1: 兴致来鸟吟思两首
0: 接天莲叶无穷碧，
1: 哎，真的，
0: 小荷才露尖尖角，
1: 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啊，很多人穿着旗袍去的，
1: 那是他们就是奔着拍照打卡去的，
0: 打个油纸伞，撑个油纸伞，
1: 撑着油纸伞，
0: 走在栈道
1: 上，悠长悠长的栈道上，
0: 是好看的，哦，
1: 对，这个我还真的蛮想录的，
0: 想现场
1: 去看，想
0: 去拍一下，是不是，啊，
1: 对，不知道他还在不在
0: 啊？有没有那个家住在附近的有看到的这一株这两株这三株，
1: 就从那个栈道的缺口里长出来的
0: 荷叶荷花，
1: 一家子
0: 一家三口
1: 子，
0: 一
1: 家五口，
0: 他们好会选位置哦，
1: 真的，
0: 我要跟你们不一样，我要独具一格。
1: 哎，我觉得下一次这个地方就保护起来。每年到赏荷的时候，它就成为出类拔萃的一个特别的打卡的地方。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外地的朋友，来来来，全部到这来拍这朵荷花，是不是？
1: 哎呀，希望大家这两天去打卡的时候也能碰到，然后多拍拍它的素材，让它也上一上这个
0: 热搜嘛。
1: 上不了，比如说省内的热搜啊，或者说网上的热搜，咱上一上滁州的热门热搜。真的很特别啊，这个至少目前为止我看到很少，我第一次看到。
0: 我们再来分享一个这个啊，这个是我昨天刷到的一条微博，说五岳啊，就这五座名山为了抢人爬山杠上了，咋回事呢？白蚂蚁啊，自蚂蚁
1: 阿福，
0: 哎呦妈呀，蚂蚁阿福啊，
1: 蚂蚁
0: 发布全国减重1亿斤的目标以来，活动呢是愈演愈烈。在昨天啊，五岳等景区也卷疯了，争相送出100张门票，开启抢人大战。泰山、华山、衡山、嵩山、黄山、峨眉山纷纷喊话全国网友来来来爬山减重。

0: 大丽花为爱岸争夺简中第一名景区。
1: 对，
0: 有用户表示说本来就想去爬山，现在还有专票福利，那动力就更足了。你打算为简中爬一次山吗？什么叫全国简中一亿金？它有没有什么目标啊？比如说你掉秤多少你才可以
1: 说送你门票吗？
0: 那个
1: 还是咋回事？门票开启吗？你看100张的门票吗？是不是啊？
0: 你要是奔着抢这个减重的目的来的话，就如果你刚好幸运在前100名之内，
1: 对，
0: 门票帮你免了。
1: 对，大概就这么个意思啊。
0: 那确实也能够促进大家的爬山动力。
1: 爬一次山能掉一斤不？
0: 能，
1: 一斤
0: 能，绝对能。
1: 淌点汗，上个厕所，
0: 绝对能。你就
1: 少吃点饭。
0: 一斤是没问题的，
1: 没问题，
0: 对，甚至2斤都有可能。因为你去撑的时候，你可以在吃饱的时候吃的底，猛撑的时候去撑，对吧？然后你一天消耗下来，
1: 在负撑的时候
0: 啊，那你少个2斤3斤，然后再上个厕所
1: 啊，
0: 3斤就是
1: 4斤，
0: 四斤有点夸张了，杨雪，4斤就有点夸张了，
1: 有点夸张了，
0: 2斤吧。
1: 爬一趟山吧，这个暑假是不是啊？其实我们身边不都有吗？我们狼牙山也欢迎各位啊。好，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为各位送出的是找工作帮你忙，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
1: 现在是上午11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

0: 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在我们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么后半段的时间里呢，也会和大家一起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那关注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是中雨的天气，偏南风三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是28度。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到沿江中雨，那西部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全省偏南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大别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南部32到34度，淮河以北南部和江淮之间29到31度，大别山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在8号之前，我省都会出现持续性降水的天气。主雨带呢是位于沿淮到沿江，其中3号到5号，沿淮到沿江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天气，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9号降水减弱，有局地雷阵雨。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31到34度，局部地区会超过35度。那江淮之间普遍是在30度左右。

0: 那近期呢，也是一个多降水的过程。二号夜里到三号是非常明显的降水天气，三号滁州是中到大雨的天气。那么到了四号，滁州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阵风六级左右，温度在24到28度之间。五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七级左右，25到27度。六号依然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阵风六级左右，温度在25到30度之间。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来关注信息。首先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信息呢，是有关于安徽省首所服务残疾人事业的公办高职院校启动招生了。近日呢，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安徽特殊教育职业学院正式启动2026年的招生工作。学院呢是由省政府举办，省残联主管，省教育厅业务指导，是全省唯一一所服务残疾人事业发展的独立设置的公办高等职业院校。学院今年首批计划招生150人，全省普通高中中职毕业生、残疾考生与健全考生等符合条件均可以报考。根据官方公布的详细招生计划，大家可以明确的去了解各个专业的招生人数以及选科分配的明确的情况。学院在合肥市新站区高教城今年首批开设四大紧缺专业，全部实行文理兼收，充分适配各类学生就业创业的需求。各专业依托安徽省盲人按摩康复医院等校内外企事业单位，搭建了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配备52个专业实训室、19个企业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推行岗课赛政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其中康复治疗技术专业毕业生可以从事中医康复、保健按摩、社区康复等工作，智能产品开发与应用、电子商务、数字媒体技术专业顺应数字时代，对接新质生产力，通过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适应性，为残疾人事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学校办学根基深厚，前身呢是1990年省残联创办的残疾人职业技术培训中心，现有专任教师102名，汇聚一批省级职教名师，江淮技能大师、双师型教师占比达到85%，教学能力和技能成果全省领先。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院建立了全覆盖资助体系，综合落实国家奖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校内专项补助等帮扶政策，全力保障残疾学子顺利完成学业。学院将重点打造康养、医护、教育、体育、智能信息、文化服务四大特色专业群，大力培养残疾人高技能人才和服务残疾人事业的专项人才和专业人才。考生可以关注学院的官方平台，查阅2026年志愿填报、专业报考相关细则，在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划定的时段之内登录志愿填报系统完成填报，所有的招生咨询信息均于学院官方发布公告为准。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未来五年我国职业教育将会发生的一些变化。日前呢，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大力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以及高技能人才。具体有哪些举措呢？首先，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稳步增强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的成长成才的通道，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深化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打造产教融合新形态，鼓励行业龙头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学校。那有哪些目标任务呢？首先，布局建设100个左右国家市域产教联合体和20个左右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围绕重点领域布局建设200个产教融合实训基地，20个左右未来实训中心，支持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更新先进实训设备，建设60所左右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60个左右高水平专业群，围绕重点产业链、智能经济、国际贸易合作等持续布局，打造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高水平职业本科学校，建设一批优质中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培育一批专职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同时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需求，在重点领域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培养一批具有海外服务能力、支撑企业出海的高技能人才。再来关注到天长创新服务助力高校学子就业。今年以来，天长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重点群体，创新就业服务机制，整合资源，精准施策，打出拓岗位、赋技能、优服务、促匹配的就业组合拳，以全链条精细化暖心式服务，全力护航高校学子稳就业、就好业。那企业扩岗是稳就业的核心支撑，天长市坚持政策赋能、精准助企，以政策红利撬动岗位扩容，打通企业纳岗、学子就业的双向通道。针对辖区企业用工需求和青年就业特点，人社部门组建专项政策服务团，深入滁州高新区

全兵成长的双向供应。另一方面，破解校企信息壁垒、求职对接低校难题是助力学子高校就业的关键。天长市创新搭建多元招聘服务平台，构建线上云聘加线下专场加直播带岗立体化对接体系，聚焦新能源、跨境电商、经贸、文旅等地本地的重点优势产业，精准释放优质岗位资源，精准匹配高校毕业生求职需求，同时配套简历诊断、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岗位推介一站式求职帮扶服务，精准破解毕业生求职痛点。在精准对接岗位的基础之上，天长市立足企业实操用工需求，创新学历加技能双证赋能模式，把技能培训课堂搬进高校，开设订单式专项培训，精准补齐高校学子实操能力短板，助力学子实现从校园学子到职场人才的蜕变。全方位精细化的就业服务体系，让天长市高校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落地见效，硕果颇丰。今年以来，天长市已累计举办四场专场校园招聘活动，集结480余家大中型优质企业进场揽才，累计发布优质就业岗位5500余个，吸引了近4980名高校毕业生进场咨询、求职对接，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在天长落地扎根，逐梦起航。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关注百姓。

0: 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找工作帮您忙，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信息。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来小西河镇坚持把人才振兴放在突出的位置，以产业筑基，以活动搭台，不断创新人才引流模式，激活赋能效应，全力绘就人才与乡村的双向奔赴，互促共兴的生动局面，以果为媒，搭建人才交流的连心桥，发挥乡村自然生态优势，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是推动各类人才向乡村一线集聚的重要举措。六月盛夏，果香四溢，凤阳县小西河镇紧抓果桃采摘的黄金期，将田园体验与人才服务有机结合，精心策划开展以寻宝名故里、陶醉小西河为主题的农文旅黄桃采摘活动。活动为期两天，每天吸引了百余名青年人才走进桃林，分组采摘评选桃王，在田间地头切身感受乡村发展的蓬勃活力。活动特别设置了青年说环节，邀请燃灯社区创业代表结合亲身经历分享扎根乡村的成长故事，激发更多青年人才投身乡村的热情。以果桃为媒介，类似的乡村特色活动已不止于采摘体验，更成为了青年人才相识相知、碰撞思路的常态化交流平台。另一方面，直播助农开辟了人才赋能的新赛道。随着电商直播、品牌营销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田秀才、土专家从幕后走向台前，化身乡村代言人。手机成为了新农具，流量变为了新农资，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新动能。连日来，小西河镇依托本地和美乡村三大直播间，邀请了西瓜哥、小李书记等直播达人直击活动现场，化身新农人主播，通过镜头向全国网友推介本地粉丝果桃、果干等优质农副产品。直播期间，现场热度持续攀升，在线观看人数累计突破了50,000人次，线上线下同步接单，仅活动两天，销售额即达到数万元。黄桃、果干等单品日均销量较平日增长超过180%，切实帮助本地新农人拓宽了销售渠道，同步提升了本土特色农副产品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以产聚才绘就乡村振兴的实景图，特色产业是吸引人才集聚的强磁场，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复合型人才正在加速向乡村汇聚，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提供智力保障。近年来，小西河镇立足果蔬种植、畜牧养殖等优势产业，持续夯实产业根基，以蓝莓、甲鱼、牛蛙等为核心的特色农副产品矩阵已经初具规模，种养殖面积高达数千亩。每年围绕着农副产品丰收而举办的葡萄文化旅游节、黄桃采摘节、公益集市等各类活动超过了10场，带动产品销售和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300万元。明皇故里、花谷之乡等名片持续被擦亮。产业集聚加速释放了人才的虹吸效应，年均吸引数千名劳动者从事长期或季节性务工，其中不乏返乡创业的青年人才，外地投资落户产业项目超过了20个，外出打工潮正逐步转向返乡创业潮，乡村日益成为了人才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再来关注安徽省提高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近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财政厅发出通知，提高安徽省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据了解，

0: 也对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业补助资金给予的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由每人每月350元统一提高至每人每月500元，且不超过其实际缴费的2/3。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参照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标准同步调整。本次提标政策自2026年7月1号起开始执行。通知要求各地要将落实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提标工作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行动，加大政策宣传，优化补贴申领流程，推行政策找人，确保符合条件的劳动者应享尽享。要进一步规范就业困难人员认定，加强数据比对校验，确保资金安全，对虚报领冒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依规追回并严肃处理。再来关注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为全省就业大局稳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2026年1至5月份，全省城镇新增就业 33.84 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49.8%， 超叙事进度 8.1 个百分点。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近日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业培训会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四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I 工具本地化部署以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创业就业的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 30% 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六大应用方向，开放百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十二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工间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0: 查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查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查派赞助举办，查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4: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那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地的一些招聘的信息。来看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为进一步加强明光市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根据中央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经明光市委市政府同意，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本次招聘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考试考察相结合的方法进行。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明光街道办事处、明东街道办事处社区专职工作者17人。招聘计划岗位等呢，即日起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统一发布，大家可以登录网站去详细了解具体的岗位内容。那么在2026年明光市公开招聘社区工作者招聘计划中，安排部分招聘计划用于定向招聘退役士兵。退役士兵是指服役期满2年以上且退出现役的，并由我省兵役机关征集入伍的人员。招聘对象是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历届大学专科及以上毕业生，以及符合招聘岗位条件的人员。

0: 具有明光市户籍或父母配偶为明光市户籍，落户日期必须要在公告发布之前。那公开招聘岗位计划表当中的40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5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报考人员需要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那报名时间呢是7月2号上午8点至7月8号17点30分，逾期不再补报。报名时要认真阅读并且签署诚信承诺书，上传本人的电子照片，并且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要与本人的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会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呢，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报名网站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岗位，未通过审查的在7月9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岗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人员呢，7月10号17点之前可以登录普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明光市，按规定缴纳笔试考试费用45元。那笔试科目是公共基础知识，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技、人文、国情、省情和写作等，分值为100分。笔试时间7月25号星期六上午9点到11点。那通过资格审查并且成功上网缴费的报考人员，可在7月22号上午8点至7月25号上午11点，从报名网站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笔试地点等相关事宜以准考证为准。本次公开招聘社区专职工作者考试按规定执行加分政策，持有国家助理社会工作师及以上等级职业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7月24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到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申报加分事宜，逾期不再受理，地点在明光市龙山东路109号1517室。对持有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报考人员，笔试成绩加分分别是2分、3分和4分。笔试成绩呢，会在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布。随后是资格复审的一个过程，资格复审通过之后会有面试的程序，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应该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顺序呢，以当天的现场抽签顺序来确定，分值为100分，面试成绩当场向应聘人员进行宣布。那总成绩的话呢，是笔试占50%，面试占50%。随后是体检和考察的过程，通过了体检考察，那如果说有出现缺额的，也会按照规定程序和时限，在同岗位报考人员当中，按考试最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递补不超过2次。体检考察均合格的拟聘用人员，会在明光市人民政府网站上公示5个工作日。仅公示无异议或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按照有关规定，由所在街道办事处与聘用人员约定试用期，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由街道办理相关手续，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满经考核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的资格。新聘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不报到者，取消其聘用资格。社区专职工作者劳动合同实行3年1签，由所在街道和聘用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约定新聘用人员试用期一般为6个月，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并报市委组织部、市委社会工作部备案，试用期满经所在街道党工委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给大家提供一下咨询电话，明光市委社会工作部咨询电话0550-8020-607 0550-8020-607。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纵戏近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2: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

0: 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

0: 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2: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1: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情字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好，正午乐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5.0 楚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非常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周五跟大家分享快乐，分享好心情。今天也是开始了降雨的模式啊，同时今天雨量还挺大的。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是降水方面，八日前我省有持续性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其中三到五日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九日降水减弱，有局部雷阵雨，十到十二日我省还有较明显降水过程。同时来关注到气温方面，未来十天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反正最近雨量还是比较大的啊，比较多的。今天大雨22到26度，西南风2级。咱们滁州明天中雨25到29度，后天周日小雨25到29度，然后下周一是小雨，目前来看下周二是显示中雨。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也是一首很久没听的歌曲啊，来自于周杰伦《一路向北》。

周秀来自周秀伦，一路向北，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但是今天也是到了我们的本周的周五啊，也是到了我们的无主题日。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畅所欲言，让我们一起来尽情分享好听的歌曲，继续分享歌曲。同时朋友们想要一起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说一说你想听到的歌曲，都可以联系我们，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停城950，来自陆先森乐队温柔故事。

歌曲来自陆先生乐队的温柔故事，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朋友们想要继续选择来点播歌曲送祝福，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唱出一言，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黄霄云哦，莲花盛开。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8: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屏幕前，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娇娇说想要点播一首至上励合的还好有你在。继续来看到飘飘说想要点播一首光辉岁月。 OK， 继续来看到小曲啊，他说想要听一首周杰伦的歌，今天好像是放过了。继续来关注到洋洋说想要听一首缘分的天空，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至上励合的还好有你在。

恭喜来自智障力和还好有你在。我们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阿关说想要点播一首寂寞开的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 Beyond 光辉岁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胡彦斌《再见爱人》。

歌曲来自胡彦斌，再见爱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李玖哲，夏天。

歌曲来自李玖哲的夏天，继续来看到晃晃说想要点播一首爱自由，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这首歌也是之前有朋友所点播的，依旧是周杰伦所带来的上海1943。

来自周杰伦上海1943，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孙楠缘分的天空。

来自孙楠《缘分的天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至上励合，还好有你在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服务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九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就是正午乐时光。大家好，我是夏天。西西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终于等到你》，可以吗？这也是一首经典老歌了哈。继续来看到小爱说想要点播一首《非诚勿扰》，我们继续一首一首来送出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好朋友们所点播所喜爱简弘亦版本的《出卖》。

歌曲来自简弘亦的翻唱歌曲，名字叫做《出卖》，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新唱哈。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这首歌其实也是火了一阵子，来自告人，爱人错过。

歌曲来自高吾人爱人错过，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金志文哦，永不消失。

歌曲来自海莱阿木的《寂寞开的花》，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啊。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在这里呢我们也是祝大家周末愉快咯，明天后天都有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4: 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军委发出通报，表彰全军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5: 日前，国务院批复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等。
4: 国务院批复同意设立上海城山国家植物园。
5: 2号，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印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围绕提高残疾人社会保障水平、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等7个方面提出32项重点任务。
4: 自然资源部发布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谈判，此举未与中国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介绍，经过近期经贸磋商，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

0: 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的安排。
1: 二日上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携舰载直升机、陆战队员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今年第10号台风，预计3号下午在海南岛东部沿海登陆，4号下午到晚上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二次登陆。国家防总决定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发文，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明确至2026年底，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
0: 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
1: 日前，民政部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新规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
0: 日前，新版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婴幼儿辅食禁止使用蜂蜜，防范肉毒杆菌中毒等风险。
1: 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品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
0: 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2号20时到3号20时，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贵州北部、重庆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部、江苏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岛以及黑龙江中南部、吉林北部、辽宁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0: 工信部消息，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10.3%。
1: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
0: 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
1: 国台办2日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的限制。
0: 2号，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以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
1: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
0: 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
1: 泰山景区2日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
0: 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之后才默默离开。
1: 6月30日，西石高铁正式开通运营。7月1日，全国铁路实施新列车运行图。78岁的陕西蓝田老兵陈友营3次复出，亲眼见证交通巨变。年轻时，老连长讲述了武汉长江大桥的壮阔景象，成了萦绕他半生的心愿。退伍之后，妻子患病，母亲年迈，孙辈尚幼，重重的家事将他长久地困在乡土。2024年8月，76岁的他借来自行车，揣上了1400元的积蓄，瞒着家人骑行千里赴楚圆梦。 同年十月，受到武汉文旅邀请，他二赴江城，终于亲眼见到心心念念的万里长江。

0: 第一桥。如今西石高铁贯通秦楚，老人心中的长江大桥更近了。神州大地一座座自主设计建造的大桥横贯江河，一头拴着滚烫的青春初心，一头连着壮阔盛世山河。老人追逐的这道桥，架起老兵跨越半生的执念，也铺展着大国基建日新月异的时代长卷。
1: 近日媒体曝光了一些直播间的卖茶骗局，其中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骗局从平台延伸到私域的直播，人民锐评发文，私域直播不应成为虚假宣传的密室黑箱，更不能沦为坑消费者的陷阱。监管部门、网络平台以及消费者都应该擦亮眼睛，有效防范，让私域直播规范起来，回归服务本质。
2: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财经方面消息。有关对美农产品关税问题，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二日表示，中美双方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并原则同意将相关农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
1: 7月2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宇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
0: 离境退税2.0版政策7月1日生效实施，从2025年4月离境退税1.0版政策实施到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一年多来，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将越来越多的入境客流转化为消费增量。
1: 来关注一组文体方面，北京时间3号凌晨3点，世界杯16分之1决赛，西班牙队3-0击败奥地利，晋级16强。
0: 7点，葡萄牙将对战克罗地亚， C 罗与莫德里奇将首次在世界杯赛场正面交锋。
1: 11点，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1日已有10队晋级16强，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英格兰、比利时、美国、东道主3队全部成功晋级。
1: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艾利克斯、勒布伦、大藤沙月，晋级混双4强。
0: 台湾艺人曾沛慈近日在《乘风2026》节目中夺冠，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我们热诚欢迎广大台湾同胞到大陆来发展圆梦，与时代同频，与祖国同行。
1: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安徽本省方面。7月1号，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展览在安徽博物院开展，本次展览既是安徽迄今规模最大的天文主题古今对话展，也是全国首个聚焦宇宙观的原创文物大展。展览以屈原天问的哲学诘问为引，展览设5大单元，展出近300件文物展品。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其的天球仪，故宫博物院藏中西合璧天文仪器等重磅文物和月壤实物等同台亮相。展览展期到10月20号。
0: 来自奇瑞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6月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5.66万辆，同比增长9.8%，其中出口19.1万辆，同比增长79.7%，连续4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并首次单月出口超过19万辆，创造了中国汽车的新里程碑。
1: 安庆市住建局、市发改委近日发布通知，从2026年7月1号起，安庆市区2026年度出售公有住房成本价格由2025年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904元调整为建筑面积每平米1999元。
0: 6月30日，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正式投运1055公里银线，从延安宝塔山一路铺到合肥河州换流站，每年向安徽输送超360亿度电。一道银线穿山河，一柱绿电润江淮。6月30日通电不是工程的终点，是陕皖两省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
1: 最近在安徽省植物学会会员潘琦在合肥匡

0: 公园发现的植物确认为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甘肃桃。今年三月，潘奇在公园拍摄梅花时，发现了一束垂枝梅，近看有不少异样。根据经验判断，这株植物不是梅花，而是某种桃属植物。联系专家实地勘察，持续追踪到五月份的植株结果，潘奇最终对比《中国植物志》当中的描述，初步判断为甘肃桃。安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副教授田胜尼表示，从特征上看都符合甘肃桃的描述。据悉，甘肃桃和常见的桃花同属为梨属桃亚属，但不同种的两种植物花期比多数真桃花早近一个月，因为耐寒性强，甘肃桃在北方地区相对更常见。
1: 近日，合肥巢湖怀林镇140亩珍珠藕迎来了采收高峰，日产超万斤。连日来，基地140余亩珍珠藕藕田全面进入采收高峰，藕农们抢抓农时，采挖分拣装车外销，田间地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0: 6月27号，在安徽六安市图书馆的阅览室，有不少读者手中都捧着一本《大别山红色故事》。同一时刻，在上海浦东图书馆、安徽合肥市图书馆、湖北黄冈市图书馆、河南信阳市图书馆，不少读者也在读着同样的书。这是由五座图书馆共同举行的星火石库门跃进大别山第三届大别山红色阅读马拉松大赛。在这场阅读活动当中，84支队伍250余名读者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共读一本书。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长三角方面。今天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的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1: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0: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上岗。
1: 近日，镇江一小区一位八旬老人身体悬在6楼窗外，仅一条腿卡在了室内，双手死死抱住外墙的雨水管道，民警紧急破门救人，全程仅用了93秒。据民警了解，老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当天想出门却打不开门，便将窗框砍坏。由于老人的儿子提前安装了限位装置，窗框只能打开一条缝，在关键时刻卡住了老人。
0: 7月1号晚上，南京栖霞警方推出了首个夜间办证专场，提供办理护照、港澳通行证、台湾通行证、边境通行证和居民身份证的服务。7月8号、15号、22号，这里还将有3场夜间办证专场，办理时间为当天的18点到晚上的8点。警方表示，全市居民如果白天抽不出时间，都可以来夜间专场办理相关业务。建议大家提前了解需要哪些材料，一次性带齐。
1: 最近，冰火两重天的西瓜价格在网上引发了不小的热议。一边是视频里农民顶着酷暑在街边卖瓜难，另一边呢却是评论区网友晒单嫌瓜贵。西瓜的差价到底去了哪儿？从农业农村部数据来看，今年的夏天西瓜价格确实是大跳水了，但消费者感觉不明显。除了商超的整体成本高，关键是流通链条带太长，产销信息脱节，就造成了两头都吃亏的尴尬局面。解决它，说到底就2句话：信息透明，让瓜农知道种啥能卖好价；品质分级，让消费者愿意为好瓜买单。打通田间到货架的最后一公里，才能够真正打破瓜贱伤农和瓜贵伤民的死循环，让田里的甜真正的落到老百姓的嘴里。
0: 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婷的婷哦。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有约，我是心月。两点到三点钟，一个小时的陪伴，在细雨绵绵的今天，我说细雨，它是一个雨，一会大一会小。总之吧，这个雨下的，如果不妨碍到你出行，我觉得夏天的这样的雨也是凉爽了起来哦。给大家分享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刚刚听了歌曲，现在我们要给大家来说一下今天的天气哦。今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在想今天星期五了，赶紧把抖音开开。这里也是跟大家讲，刚刚把抖音打开，你也可以在抖音心月儿的直播间跟心月一起分享健康养生心情各方面的一些小话题哦。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中雨，偏南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可以说炎炎夏日，孩子们期盼已久的暑假来了，但是安全不可以放假，暑期汛期叠加，安全风险隐患增多，这份我们在生活当中的提示必不可少。细雨绵绵天气听什么歌曲呢？先随便放一首许嵩的歌曲，我来跟大家找一找，看接下来会跟你们聊什么话题。

听的这首歌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听，但许嵩的歌曲大部分还是能唱到我心里去的。我看到楚州气象的微博，我不知道小编是男生女生，他经常会发到我的心里去，他说早安啊，雨中的单位大院别有一番景象。我点开，哇，确实还挺好看的。有没有去拍过你单位的一些景象？就是很好看。怎么去形容它呢？就是你平常工作的时间

0: 打着一把伞，不要走太远，就到单位的底下去看一看，拍一张单位大院里的景象，诗意满满。如果你有那个闲情，也可以到附近的公园去走一走，转一转，感觉一下不一样。这两天大家都是在关心足球吗？是因为也还好吧，前两天好像关注的更多一点，这两天就并没有，就看看喜欢的那个球员什么时候比赛我就看一看。哦，我就反而看到的好像女生她推荐的也不一样，比如说之前就很喜欢 C 罗，喜欢三，她真的是就是因为你觉得人怎么可以做到自律成这个样子，就是很自律，对不对？然后就刷到他跟克罗地亚的应该是摩迪，我不知道有没有说错，就说到他们这些年的一个情谊，不管谁谁赢谁负都是最后一届了，我觉得摩迪可能是最后一届，但是 C 罗不一定，按照他这个自律的程度，也许下一届世界杯你依然能看到他，毕竟嘛，男人四十岁不是正应该闯的年纪吗？昨天晚上觉得特别的热，不知道为什么，就在家里穿睡衣，一身的那种，就是你还汗津津的，因为我汗淌的比较少的那种，除非我是运动跳舞的话，淌汗会比较多。这里给大家提示啊，虽然今天的楚州的温度有所下降，但是夜间高温带给身体的几个变化要注意啊。多国的热浪打破了历史记录，城市高发的叫热带夜引发关注。国际气象通用标准规定，夜间气温最低的是小于20度即为热带夜了。
1: 现在车位租赁费、车位使用费也能和物业费一起，在发票开具当年内可一次性合并提取公积金，每年最高不超过5000元，手续更简化。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提取公积金，不用再提供个人分摊费用申请表，申请的时间也提前到财政补贴发放之前，办理更快捷了。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付首付，申请人不再只是自己和配偶，双方父母子女都能参与提取，不过需要提取人本人到现场办理并签订支付首付委托书，买房更轻松了。另外，青年人租房提取公积金年龄认定从35周岁放宽到40周岁，商转公贷款政策取消原先暂定2年期限的限制，现在仍可办理商转公业务。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欢迎每天老时间锁定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关于健康养生，其实每天都可以给生活去支点招。国家卫健委认证的心理治疗师郭瑞表示，人要不断积攒自己的人生支点，他们就像一个柱子，即便其中一个柱子受到冲击，其他柱子仍能够稳稳支撑整个建筑。支点可以是工作、家庭、爱好、朋友，也可以是信仰和价值观。经脉受损，你的心气就散了。到底什么是经脉受损？首先你要有事业的支点，对不对？有收入才有底气，经济基础是必须要保证的。当然不论多忙，也要学会平衡工作与生活，避免过劳。我真的还觉得那句话好像今昨天的滁州中考出来了，大家都在聊这个成绩。我跟你讲，就看到了不同面，知道有很多家长就是晒自己小孩的高分，也说哎，这么用心考的这个分数，今年分数咋这么高啊，怎么这么卷。其实你们知道吗，其实今年的试卷真的是，我不好说去难与简单，对不对？都是非常好的试卷，大家考的高分的人多，就说明你不学有人在学呀，何来卷呢？大家永远看的不是分数，而是看排名。非常的公平哈，就说到，虽然说到今年有在扩招，我们同事也在聊，当然有同事家参加中考的，扩招是扩招呀。那他说这扩招，我本来认为今年啊能有机会去多上，是别人都在多学，比如说大家说到创造了今年中考创造了滁州历史上分数最高的一年，你看看名次，咱们不看分数，看名次好不好？当然我也看到一小伙儿泼上去，我这500多分，我上不了高中，真是坑啊。哎，你知道你看你排多少名，你想想看，即使我们那个年龄，我记得昨天有跟同事在聊天，就是说到其实像我们小的时候就考中一中二中，对不对？就是一中二中啊，考这些高中你都是要分数的。我们回忆起来，即使你分数不够的话，你想上一中，那要是花钱买的。那个每个年代每个年代不一样，但大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这个你要有事业支点，你现在学习年轻，你不学习凭什么不给人家分数高的上？你说不公平，我没有办法去上高中，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去学呢？你稍微卷一卷，那哪叫卷，你稍微学一学，你为你的事业打打基础。还有人际的支点是很重要的，家人朋友和恋人是我们人生路上的坚强后盾，平时我们自己也应该深有体会，在失魂落魄时，如果有人来关心帮扶一下，我们的状态能够恢复得更快。兴趣支点，兴趣爱好不仅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在繁忙之余找到放松和充电的方式，也是我们陷入低谷的救生圈。还有精神支点，比如要是你坚信天道酬勤，你不会因为一时失败而放弃。如果你秉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不会过于纠结生活的消极面，而会换成积极的角度去看问题。好像说的是有道理的，几个支点你都有吗？就每个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去看生活，你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爱上生活，会不会？

有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建议多给自己的生活找点支点，找些支点，找点啥支点呢？这两天看世界杯是不是也有一些支点呢？或者是说你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这两天也是围绕着，我就看到关注的一些博主都有在发表一些在夏季怎么样调节你这个时间段作息各个方面，其实也是对的。你生活你关注哪个点，你在这个点上去做，你就会有一定的成就。事业的支点、人际的支点、兴趣支点、精神支点，我常常以前我们有，因为你以前可能就会跟大多数的你的同事朋友在一起聊天，就是说哎呦那个人他刀子得对付豆腐心，其实你慢慢发现成长之后何来的刀子嘴豆腐心啊，你的嘴已经很伤人了，对不对？人家说了君子论迹不论心，你的嘴很伤人了，或者嘴上不把门，那不叫你大大咧咧，叫少脑子。为什么说到人际支点，这也是很重要的。确实在生活中，你在失魂落魄的时候，如果有人关心帮助你一下，我们的状态会恢复得很快，但是你一定要找到那个支点哦，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其他人，还是要把专注点放在自己。就你一定要相信叫天道酬勤，不要相信什么躺平。你是谁啊？他看世界杯就知道了，那喜欢 C 罗可不是因为他帅，对，人家自律，人怎么可以自律成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不成功素。那《生命时报》上今天有跟大家分享的今日正能量，说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情，永远不听话，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要永远年轻，永远热情，永远不听话，要大笑，要做梦，要与众不同，人生是一场伟大的冒险。是你今天听了这段鸡汤，你觉得我好像是这个样子？哇，我多久没笑了？我一笑，你要想到我多久没笑了，我要笑，我跟你讲，那你真要命了，真的。还有一个人要想到自己多久没笑了，我要笑，你就要好好转变一下自己的心态了。如果说你一直抱着手机乐呵呵的傻笑，你的人生你已经把你七八十岁、六七十岁要做的事情现在去做，你以为你很幸福？好吧。设点个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为什么说睡觉举起手会感觉很舒服？睡觉把手举过头顶好还是不好？手举过头顶吗？我觉得好像很多婴儿在睡觉的时候太可爱了，他的手一定是这个样子。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婴儿很少有那种侧睡的，像我们就睡觉的话，我非常喜欢侧睡，我会睡醒了之后发现自己侧睡赶紧就平躺，因为就怕脸压着法令纹已经够深了，你这样压的侧睡肯定不好。睡觉时不自觉地向后举手，是由于颈肩部软组织过于紧张导致入睡困难，把手举高就能缓解哦。如果你晚上有入睡困难的话，尝试一下把双手给它举起来，像婴儿那样睡觉。如果平时你经常有把手举过头顶睡觉的行为，可以试试呼吸调整练习，取仰卧位，用枕头适当的垫高双腿，使腰部更舒服。哦，这点是真的。你睡觉的时候，像我以前特别容易去水肿，有一段时间吧，就睡觉我有个圆形的圆柱，那个枕头我就垫脚，就特别的舒服。你试试看，你们去试试看，很舒服。但我最近的话，我想不起来，就床上把堆的就各种枕头呀，然后拍打的小棍子，然后还有那种，我发现我有好多小器械，有拉背的，有一个圆形的那种敲腿的，就练腿的，就像你在躺着玩手机的时候。我知道好几个，我还有那种夹腿的气，就练你的肌肉的，很多，但你并不会用。我最近买的比较成功的应该是我换了那个枕头，我跟我们同事一起去越南玩的时候，我们花很贵的一个价钱买了一个乳胶枕，就这样背回来。还有我们同事有背那个床垫的，也牛吧。哦，那床垫好像不是自己背回来，可以邮寄回来。那个枕头我用很久很久了，也因为一直它都没有坏，可能就出油不是很大， 然后就我同事跟我讲他早都扔掉了，因为那个枕头枕芯里面又黄又霉，我发现我的没有，那就一直用下去，就有一种习惯，你闻到那个味道你就特别容易入睡，起来时间我就断舍离了，因为我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枕头，我就挑选了一款，就是网上我不去推荐名字啊，因为就自用的那种可以防止侧睡，我会发现哎，它并没有防止侧睡，我如果想侧睡的话我还是会侧睡，但是有一点，它会让你平躺的时候很舒服，那你就在慢慢的细节当中去改变了自己，对不对？你可以放手，双手的手掌放在肚脐的位置，鼻吸呼气，吸气时将气体更多的引入到胸腔和下腹腹腔，能感觉到扩张的腹腔，将双手向上顶出，睡个觉还有这么多弯弯绕吗？然后呼气放松，此时腹部回落，每组练习5到8次，每次练习3组以上，练习可在睡前进行，有助于舒缓一天的劳累，帮助放松。如果说你有一些身体的一些反应的话，一些信号，那么我要提醒你，你真的是缺觉的反应，有没有发现自己很容易冲动？缺觉影响你的脑袋前额叶皮层，该区域主要负责判断、冲动控制、注意力，还有经常吵架，夫妻之间更易动怒，发生摩擦和频繁，或者看对方不顺眼。其实你通常生活当中，你看自己的家人或者你很亲密的人不顺眼，你自己就已经生病了，你一定要相信我。还有容易健忘，睡眠不足会导致难以形成记忆，逻辑思维不清，嘴巴也不利索，饥饿感强，笨手笨脚，更易走神，总说一些陈词滥调，一句话读两遍啊，你老了。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军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5: 从前方发回的观察。
6: 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欢迎您继续回来。刚刚有跟大家讲到的，就是你的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睡觉睡得不好，真的是很影响你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易冲动，经常吵架，容易健忘，饥饿感强，笨手笨脚，容易走神，总说陈词滥调，一句话读两遍。哦，我跟你讲，真的，我以前真的有发现身边的朋友有一句话喜欢讲两遍的。我跟你讲实话，他肯定就是，他也不是想讲两遍，他就是控制不住吧。你有没有那个时间段？你想不想，有没有想过是因为自己睡眠不好导致的？什么事情都跟睡觉有关系。哎，经常有的人是躺下来五分钟之内就入睡的，可能存在的严重睡眠不足。我们常常有人说，我跟你讲，我从来不存在失眠的问题，我一倒头就睡了。你以为是正常的吗？你在严重缺眠。吃喝睡，刚刚说到吃喝，我会发现现在就是那种在一起闲聊挖剧的会少了很多，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你看有朋友说从前一周两次，后来一个月两次，到现在一年难聚几次。哦，可不是嘛，我们有段时间就同学聚会哦，我的真的是就是每个星期都会有，大家就互相的也没有任何的你有利益啊什么的关系，就是老同学聚会嘛，大家组织在一起。我记得好多年前的时候接到我一个老同学的电话的时候都愣了，我说你谁啊，你怎么有电话？他说你的一个同事他的爱人跟我认识，然后要到你的电话，然后我们这个同学啊好多年没聚了，我们要聚。然后我那两年可能大环境经济好吧，就聚老是各种饭店，都是在饭店哦，那就不存在大排档了，因为同学挺多。特别我记得有几次，有一些上学的时候比较活跃的，我们说比较活跃的竟然会把班主任给喊了。哇，看到班主任那个跟年轻时候意气风发，就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班主任是特别年轻，他刚刚结婚，应该20出头吧就结婚，就是在结婚还穿的，有一次穿的一个特别贵的一套西服到我们班级里来上课。那天他整个人都不一样，小油头梳着，但那天西服还被同学甩上了钢笔水，弄得我们中午不给放学，就在查到底是谁甩的钢笔水，就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哎，但是一切呢，不管以前怎么样，他坐在饭桌上跟你在叙唠他那一届学生的时候，感觉人真的是会变老哦。时间也在慢慢的教会你成长，不管你现在跟你的老友一年聚几次，几年聚一次，十年聚一次几次，哎，放在心底的东西永远是不会变的。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天天有约，我是心月。

还挺喜欢的一首歌，就是喜欢这个歌也不代表，我不知道，就是常常你有放一些歌曲的时候就很神奇，你知道吗？你经常会放一些歌曲的时候就说啊，哇，暴露年龄了。这些字你是怎么能打出来的？就是你的年龄跟你听歌一定有什么关系吗？你光看外貌你真的知道这个年龄吗？还是他的年纪真的是左右到你的一判断一个人的一个思维？现在很多的小孩子都会唱一些老歌，那天你知道就是一个很小的初中生，他说我觉得最近真的好喜欢听那首他说的是冷门的歌手，真的是孙燕姿，不停的在放那首歌曲，他老歌还是比较好听的。你像我对《笑红尘》这样的歌，我到 KTV 里面如果说我想唱的话，那天的心情已经是夯得爆了，一定是非常，我小时候喜欢的明星当中就有这个，不是林青霞，是东方不败，怎么可以在一部电影当中，就你后面的情节我完全就忘了，我只记得打开那个电视的时候 VCD， 家里面那是 VCD， 小时候就偷着看，一个红衣女子飞到那个墙，那个应该是围墙上，看着军医里面的欢声笑语，自己蹦捧着一个酒壶在那唱，好潇洒呀。东方不败风云再起，我都不知道有没有讲错这个名字，但是感觉还是那份感觉还是在的，就是你很喜欢那种氛围感，不是吗？节目最后跟大家讲讲看，经常跟同事会在聊天，哎，我说到某一些，但我们现在就很多都是说到一些人的行为，就不涉及这个人，就说哇天哪，他真是太有精力了，怎么每天可以做这么多多的事情，他一定是高精力人群。然后我们就在想啊，自己是高精力人群还是低精力人群，常常有人说我是高精力人群，其实真正了解我的，我的精力真的不是很足。就比如说跟我们一起锻炼跳舞的有一个幼儿园的园长，哇塞，他每次当然都夸夸，他每次都能夸到我的点上，你知道吗？我总是在吐槽我这里不好不好那个不好的时候，他会一下子就 get 到你那个点，就说哇，其实你看你，说哇，我要有你这个什么，就不说了啊，我就说他是绝对我生活当中唯一在滁州，就是我的圈子当中认识的高精力人群。白天可能在园内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到晚上只要他来跳舞，他的动作他的淌汗，别问跳得好不好，那绝对你在他旁边你就懒得个什么样的。但我也跟自己和解，因为我是低精力的，看上去像高精力的人，那是因为我闲不下来，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劲的话，懒得说话，一动就累，那肯定就是你的状态不好。那我没有提不起劲懒得说话，我真没有，但是这个是要处于低位的一个精神状态，不是说你精神有问题哦，不要什么都把自己往精神有问题上带，就是你的状态不是很好，你就懒懒的，有人就喜欢躺着，别想太多，过度思考时神经元被激发，会耗费大脑更多的氧气和葡萄糖，停下抱怨，消极事情反而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一个愤怒紧张的状态，还要学会拒绝。哎，很难想象吧，为什么低精力人群要学会拒绝呢？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通过适当冲突

0: 来建立合理边界。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带来浅层次愉悦，却可能带来更多的身体疲劳。浅层次愉悦，我们好多人都是浅层次愉悦，你跟我都是，所以我高兴。我如果说我是一般，我跟你讲，我每天都会出去溜一溜。但凡那天我真的很累了，就躺在那个椅子上不动，就四叉巴拉的那样躺着，我都不刷手机，我会放一些东西，我来听一听。少熬夜，大脑得到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清除白天产生废料。我是在上个星期某一天，我的一个同事，他是很了解我的，他一般从来早不给我发信息，对不对？因为所以嘛，我那天哗疯狂的说起来起来了，有好事情，别睡了。就是那件事情，你遇到那件事情肯定比你睡觉，我说我的睡眠是最重要的，他要我让你听了这个事情以后再睡，还看你还能睡着吗？就当然是好事情。所以根据你自己来去决定你要做的事情，如果你是精力特别高的事情，你要它散发出来，对吧？去跳去唱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如果你是低精力的人的话，你就冷懒，你就懒一点吧，有时候懒懒的温婉一点，女生哦，然后男生啊，就男生有的懒的就比较让人就，对吧？个人感觉不行，就感觉这个人没有精气神。那么女生懒懒的就不一样，女生懒懒的自带叫慵懒感，温顺，但是好吃懒做再懒的，那我就不说了啊，你肯定不是啥好人。
1: 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正是天天有约，刚刚劝大家哦，就是低精力的人，这几件事情，五件事情要懒一点，就少动脑子，别想太多。本来你就已经，对吧？你低精力人群了，可以说一直都懒懒丧丧的，你还去管七管八的。还有停下抱怨，别跟那个祥林嫂样的巴巴巴了巴了巴。还有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当然了，有些热门的话题你自己聊一聊，你干也不是讲什么事情都是跟自己有关系的哈。啊，闲聊聊历史，聊生活，聊黄金，聊这个那个的都可以。还有就是那个老话了，少熬夜，熬太多的夜也是不行的。熬了太多的夜，肯定是精力跟不上呀。如果你白天再没有时间去睡觉的话，那更不行了。最后这首歌来自张韶涵。哦哦，林雨一直走。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九十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喊？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的时光陪伴着各位。那么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呢，我们是分为三个板块。首先呢，第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的生活超市。那在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小窍门。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那第三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玩乐反斗城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带大家去游山玩水，看看各地的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那总之呢，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那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那八号前呢，我省有持续性的强降水，主雨带位于沿淮到沿江，其中呢3到5号沿淮到沿江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那和强对流天气。9号降水减弱，有局地的雷阵雨。10到12号我省呢还有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那再来关注到的是气温方面，未来10天淮河以北和江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局部超过35度，江淮之间普遍在30度左右。来继续关注到的是我市的天气情况。那今天呢是一个有雨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6度，最低温度在27度。那明天呢是周六，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呢是在36度，最低温度在24度。周日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2度，最低温度在22度。总之呢，这两天呢可能会有雷阵雨，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观看你手机上的天气预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
1: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那来到今天的生活超市啊，首先呢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家里面的空调。那常见的生活当中呢使用空调呢其实会有一些误区。那你们家的空调的过滤网多久没有洗过了呢？那其实呢医生也是提醒大家需要注意的误区，就是从较热的环境或者是刚刚运动完，那咱们如果直接到空调冷风直吹，会导致一些身体上的不适，从而呢引起让身体产生严重的不适。质感。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1: 那么常见的生活当中使用空调的误区还有哪些呢？董医生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最最要注意的就是从比较热的环境或者刚刚运动完直接跑到一个温度特别低的环境，特别是用空调的冷风直接吹，那么年轻人呢觉得这样很舒服，但这样的话从前面的分析我们就看到这个血管会急剧的收缩，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人体就会有严重的不舒服的感觉。第二个呢就是湿度啊，吹空调干爽是吧，但是长时间在干燥的环境里人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呢在空调的环境中间有条件的要使用加湿器。我们建议呢在夏季空调房间里面把湿度呢调到50%左右啊，如果你有基础呼吸道疾病的，在家里呢甚至可以调到60%甚至可以到70%。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还新分要保证这个环境的空气的质量，我们的空调的滤网要进行清洗，最起码的话在夏季来之前要清洗，在夏季这个过程中间每个月呢清洗一下滤网。
1: 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使用空调呢？因为空调毕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
2: 第一个还是温度，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呢5到7度，因为你从一个热的环境里走到冷的环境里，只要有温度的下降人就会比较舒服，不要去追求那种极致的凉爽或者爽快的这种感觉。如果在家里面使用空调的话，那么我想特别是在晚上我们要开启睡眠模式啊，因为在夜间空调温度太低的话，因为夜间人的反应能力比较弱啊，容易啊，这不仅仅是空调病的问题，真的是容易吹出啊我们的感冒啊其他一些感染性的疾病。那么特别是老年人、儿童和孕妇这些体质比较弱的，一定要注意好这个空调和室外环境的温差。
0: 那所以呢大家在夏天使用空调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刚刚以上的几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外卖盒。那外卖盒到底能不能加热呢？那其实呢咱们在如果是点了外卖回来要把外卖想加热的话呢，咱们呢要看一看这个盒子底部的数字，盒子这个塑料盒底部呢是1到7，其实呢是有一些意思的。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到底是什么意义呢？
3: 哪种塑料制品可以微波炉加热？很少有人注意到塑料制品底部的标识，但它和我们的日常饮食安全息息相关。数字外面的三角形符号是塑料制品的回收标识，代表这个物品可回收再利用。数字1到7也并不代表这个物品能用几次，而是代表塑料所使用的树脂种类和适用场景。其中5号 PP 材质是唯一一种可以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制品，它耐热性强，可反复微波加热，盛装热饭菜，安全稳定性更高。而1号 PET 材质一般用作饮料包装，最高耐热温度只有约70摄氏度，不能重复使用。日常选购塑料容器时一定要认准底部数字标识，分清材质用途，避开使用误区。
0: 所以大家下次在点外卖的时候呢，如果想加热你的这个外卖的话，一定要看一看这个塑料盒底部到底是什么数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有一些急救偏方呢，大家可千万不要乱用啊，而且包括像什么不要什么伤口就是哪里破了立刻就要贴创可贴，那其实呢有些地方呢是不用贴这个创可贴的。那创可贴呢也是有一些讲究的，那像夏天户外活动比较频繁遭遇到了外伤需要急救时呢，切勿轻信一些民间的急救偏方，我们呢还是应该掌握科学的处理方式，辨别伤情分级对应，那妥善处理各类的意外。那具体的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
4: 大家容易碰到的一些外伤该怎么科学处置？先来说说烧烫伤。 确实咱们夏天穿的衣服比较轻薄，再加上大家外出哈聚餐经常吃点火锅啊烧烤之类的，有明火热油，有的时候哎呦一碰着一下就烫一大块哈。但是说到这些烧烫伤，往往大家传的最多的都是一些民间的偏方，比如说抹酱油啊，撒面粉啊，涂牙膏啊，就您先跟我们说说这些方法靠谱吗？
5: 其实这几种东西都不应该抹啊。为什么呢？因为烫伤它是一种物理的高温突然对我们皮肤的一种伤害，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迅速让它的温度降下来，
4: 冷却，
5: 所以我们手边马上就能得到的自来水，然后持续的冲洗，让我们这个热量带走。如果把牙膏酱油甚至面粉盖在上面，那我们的热量更不容易散发，
4: 闷在里面，
5: 哎，对我们的伤害就更大了。其实对于我们的烧伤烫伤也好，我们是根据它的程度来采取不同的措施。绝大多数的烫伤我们都叫一度啊，就是轻度的，就是当时红甚至有点肿啊，这样的我们单纯就是冷水去冲洗就可以了，不需要敷什么其他的东西。但这里边有一个节点，当时没事儿，过几分钟发现起水泡了，
4: 对对，
5: 那这个就到了我们中等程度的烧伤烫伤的一个水平了。所以水泡是我们来界定是可以自己处理和不能自己处理的一个分界线。有水泡的时候仍然可以自己处理，我还可以通过这种降温，但是不要擅自把我们的这个水泡弄破，因为你不懂无菌操作容易感染，或者直接把我们的皮肤一层就烫掉了，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自行处理了。
4: 明白。所以您刚才说那些偏方都是不可行的。
5: 对，不可行。
4: 一个是把热量可能闷在里头了，
5: 对，闷在里头了。
4: 另外一个是这些东西也不是无菌的，
5: 对，
4: 你刚才提到无菌操作，
5: 对对对，增加它感染的机会。
4: 说完了烧烫伤，我们再来说说夏天更容易碰到的一种情况，就是简单的外伤啊。这包括我们做各种运动的时候啊，不小心哎摔倒了，磕破了，碰破了啊！咱们先来说说破的，流血了。那往往像这种情况，大家马上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急救药品？哎，有，家里有创可贴，
5: 对，
4: 拿来我赶紧在我的创面上贴一下，或者是手被刀拔破了，赶紧贴一下，把这个破口给固定在里头啊。这个创可贴能这么用吗？是所有的这种小的外伤伤口都可以用它吗？
5: 其实创可贴能解决的创伤的伤口，第一要是相对清洁的。另外是表浅的，这样的伤口可以去处理。除这几种，比如说我一个污染伤口啊，比如经常有孩子穿短裤一踢球，一下摔倒了，整个我们的膝盖一层皮掉了，
4: 擦破的
5: 又流血，边上那又都是那些泥，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拿创可贴去贴，要先冲洗，先把这些脏东西冲掉，
4: 要冲掉。
5: 另外，我如果能够充分暴露的这些部位，也不建议一定要把它贴上，因为贴上它和空气隔绝，其实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更适合什么样？比如我手，虽然我这个破口不大，但我老得做一些操作，或者拿一些东西，它会刺激我这个受伤的部位，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包上，其实更多的是一个隔离作用，止血并不一定能止得住，所以我们对于深部的伤口啊，尤其是伤及的这个肌肉层的，你拿创可贴也解决不了问题。
4: 那比如说哈，我们手指破了，我们贴了个创可贴哈，那我们进行各种各样操作，难免可能会，比如说夏天热出汗，或者难免我们接触水啊，那像这种情况，如果真的有点湿了，我们要不要及时更换呢？
5: 一旦是湿了，无论是你的汗液还是这种水，还是及时更换，因为水也好，汗也好，它会增加你感染的机会。
0: 是的，那所以呢，咱们在一些急救偏方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轻信一些偏方，咱们呢还是要科学的去掌握一些处理方法。那关注了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师傅，你们身后有你家三轮车。
8: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11: 随心做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广告之后欢迎回来，你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生活一点通。大家好，我是小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时尚影。
1: 本站是时尚影，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来到今天的时尚影，首先呢和大家推荐的呢是一道蒸饺。那像夏天的饭菜呢，既要有营养，又要好吃，还要简单。那其实呢，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觉得做的这个太油太腻的话，夏天本来天气就比较热，吃起来呢人会觉得有一些不舒服，太腻了。那所以呢，咱们今天和大家推荐一道就是做起来非常方便的又有营养的美味，就是蒸饺子。但是这个饺子的内馅呢又比较新颖，可能你没有去尝试过，是什么呢？紫甘蓝。紫甘蓝呢其实是低脂而且又好吃，紫甘蓝的花青素也是特别的高，那营养含量格外的丰富。平时呢其实咱们紫甘蓝一般都是当做配菜吃的，或者是像在一些这个凉拌菜里啊，或者凉皮里面呀、啊、去吃这个紫甘蓝，或者还有像一些三明治里面。自从你会发现哇，紫甘蓝能包饺子之后，你就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一样。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紫甘蓝饺子到底是怎么做的呢？首先咱们要准备的食材，紫甘蓝、猪肉以及呢洋葱、面粉。那如果你不爱吃洋葱的话呢，其实呢洋葱是可以不放的啊。那紫甘蓝和洋葱一起搭配呢，是营养翻倍的，调成饺子馅又是格外的清爽。那调饺子馅呢，那加入一个生鸡蛋，这样呢会让馅料更加的美味，而且呢你会发现这样包出来的饺子，它的内馅呢是包在一起的，不松散。那饺子馅呢，其实呢一般可以采用猪的这个前夹肉或者是这个梅花肉。像这里面的梅花肉的话呢，它肉里面的个像这样有点像那个雪花牛肉一样，肥瘦比例是非常好的，而且还特别嫩，不至于像五花肉那样特别的油腻，也不至于像后腿肉那样那边的柴啊。所以呢推荐大家首选的是梅花肉，之后呢是这个前夹，叫前夹心，这块肉也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如果你夏天像剁肉馅的话，你不想去手剁的话，可以自己如果家里面有绞肉机，直接用绞肉机去完成，或者是在菜场直接买过这个猪肉回家，让老板呢给你剁成馅，然后你再拿回来。那猪肉馅里面呢要加入盐、白胡椒粉、十三香、老抽、生抽、鸡蛋以及呢鸡汁调料。这个时候呢加好之后呢，顺着一个方向搅，一直搅到就是感觉这个肉已经粘稠了，觉得拉丝的那种感觉就可以了。那紫甘蓝和洋葱呢也一样给它搅碎，如果就用家里面的这个绞肉机搅碎，如果你没有的话，那只有就是咱辛苦一些用手给它去切碎了，用刀子给它切碎。然后而且呢，但是呢不要搅得太碎，就带一点颗粒感呢也是比较好的，但是你也不要太大，也别太碎。之后呢就是正好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做这个蜂蜜柠檬水喝。那如果呢你可以拿一片这个蜂蜜柠檬水里面的柠檬出来，那就像把这个汁儿啊给它挤到紫甘蓝里面，你会发现哎，这样紫甘蓝它颜色不会发黑，而且颜色会变得更加的漂亮。那如果你没有柠檬片怎么办？咱们家没有白醋，对不对？放一点点白醋进去，把紫甘蓝碎拌一下，它的颜色也是达到一样的效果。之后呢再加入一勺葵花籽油，或者呢是一勺这个芝麻油，提起一个增香保水的作用。那最后别忘了加入一些些生姜。那如果你不爱吃生姜那个碎的话，可以干嘛呢？就是用这个绞肉机啊，把生姜给它绞成那种生姜水，就带姜汁的那个水，直接呢给它放一点点到肉馅里面去，可以起到一样的效果哦。之后呢，这个内馅调好了，咱们呢就可以来调这个蒸饺的皮儿了。那大家呢可以取300克的面粉、150克的热水、3克的盐，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如果你做这个蒸饺的话，这个饺子皮和面的水呢，咱们一定要用热水，不能用凉水，因为这个用热水做出来的饺子皮呢会更加的劲道好吃。那其实呢面呢你可以提前一晚上给它揉好，放在冰箱冷藏一下，然后呢但这个时候外面咱们给它撒一层 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这样装起来冷藏呢，第二天的时候呢，你都不用揉，直接擀皮儿就行了，非常的省事。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就这样出来的饺子皮啊，味道呢会更加的劲道一些，非常的好吃。之后呢，大概把饺子皮擀成饺子剂子，擀成一个大概11克到10克左右的一个小剂子，之后呢就给它擀成饺子皮就可以了。把这个馅料放进去，然后包成你自己喜爱的形状的饺子就 OK， 然后呢就可以下锅蒸饺子了。水烧开之后把饺子放上去，你看饺子皮感觉它已经蒸泡了起来，那就达到完全 OK 的作用了。要提醒大家，那个刚刚我们说了蒸饺的面皮呢要用热水，对不对？这个热水它不是开水啊，一般呢是60到70度左右的热水，这样的口感是最佳的。水温太低呢，蒸出来的皮呢会比较硬，那反而太高呢就是烫熟了，蒸出来的饺子皮呢就比较黏。所以呢温度呢咱们一定要掌握好。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啊，就是你面粉给它一分为二，一半用凉水一半用热水，甚至你是开水都是可以的，然后呢把两边的面一综合一下，这个饺子皮也是可以的。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明天星期六星期天大家就可以在家去尝试一下这个紫甘蓝饺子了，应该非常的美味哦。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叫做红烧扇子骨，那到底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听听看咯。
2: 肉而且嘎嘎嫩，扇子骨放点花雕酒，一定要把水控一控，贴骨肉啊，全是肉啊，朋友们，葱姜跟大料啊，糖色啊，放点生抽酱油，花雕酒啊，加入开水，
0: 就觉得这个套菜他说的非常简单，对不对？其实我觉得看着就觉得也非常的简单，为什么呢？就跟家里面平时烧红烧肉一样，你这个肉呢选择这个扇子骨，扇子骨其实我们一般买回家的话一般多数都会选择去炖汤，下次可以尝试一下红烧扇子骨。那烧之前呢，你先给它在锅里面热好之后呢，如果家里面你有高压锅的话呢，最好能用高压锅去压一下，这样呢会更加的嫩，就时间呢也会更快一些，就不像你每次一般炖烧排骨的话要炖一个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样呢会更节省时间用高压锅。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味叫做鲜椒炒猪肝，一起听听看咯。
3: 本期视频跟大家分享到家常菜鲜椒炒猪肝。
4: 首先我们准备猪肝一小块放入盆中清洗干净，清洗干净之后切除猪肝上面白色的筋膜，筋膜比较影响口感，所以必须去除干净，然后把猪肝切成5毫米左右的厚片，再把猪肝斜着切成条备用。切好之后放入盆中，加入3大勺食用盐，加入适量的料酒，抓拌1分钟。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猪肝的腥味和血水。1分钟之后放入清水清洗干净沥干水分，清洗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多进行几遍，这样也能够去除多余的盐分。挤干水分之后开始腌制，盆中加入适量的食用盐，加入鸡精1勺，加入蚝油1勺，加入适量的老抽调色，搅拌均匀之后加入5克土豆淀粉拌匀。下一步开始准备辅料，准备紫姜1小块切成丝备用，紫姜丝可以略微切粗一些，这样方便爆炒。准备小米辣几颗对半切开备用，准备2斤条2根切成滚刀块备用，准备大蒜几颗拍散剁碎备用，准备几根小葱切成小段备用，准备2黄姜1小块拍散剁碎备用，准备小米辣几颗剁碎备用， 下一步开始调碗汁，

0: 碗中加入食用盐一勺，加入味精一勺，加入鸡精一勺，加入少许胡椒粉，加入少许白糖，加入生抽酱油十克，加入少许蚝油，最后加入土豆生粉，搅拌均匀即可。下一步开始制作，首先我们把锅烧热，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热油倒出之后重新加入底油，再加入一小块猪油烧化，油温烧至五成热之后加入几颗青花椒爆香，加入切好的料头下锅爆香，料头明显爆香之后下入紫姜丝和辣椒丝，翻炒几下之后加入腌制好的猪肝丝下锅，猪肝下锅之后转中火翻炒至断生，中途加入切好的小葱头爆香，然后转中大火把准备好的料汁分次下锅勾芡，干丝收芡之后即可出锅装盘。一道脆嫩的鲜椒猪肝就制作完成，下面开始技术总结。
1: 那是的，那咱们的猪肝在切粗丝之后呢，再加入盐和料酒抓洗之后呢，才能够彻底的去除猪肝的腥味。还有呢，为了控制猪肝在锅中的时间，需要先下料头和辅料去爆香，最后呢我们再把猪肝倒进去。还有呢，下碗芡的时候呢必须要开中大火，这样呢才能够有锅气，做出来的菜呢才更加的美味。关注到时间，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继续回来。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1: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呢是七到八月适合带娃出行的一些海边城市。首先呢推荐的呢是辽宁的大连啊，大连的美呢美在山的硬朗与海的辽阔壮个满怀。滨海路一边是陡峭的山崖，一边是无垠的大海，金石滩的奇石和干净沙滩上让孩子们尽情撒欢。海风呢也是带着凉意，哪怕是盛夏也不会觉得特别的闷热，特别适合怕热的孩子玩。那在大连呢，你一定要去星海广场、大连自然博物馆、海滨路去徒步逛一逛、走一走，那渔人码头呢看一看夕阳，老虎滩海洋公园以及呢棒槌岛玩玩水，东方威尼斯水城也要逛一逛，金石滩国家地质公园，还有呢发现王国主题公园、黄金海岸挖一挖沙子。大连的美食也有很多，海鲜焖子、鲜鱼饼子以及呢海胆饺子、铁板鱿鱼、那炒海肠都是大连一些特色美食。那继续来关注到的呢是河北的秦皇岛。那秦皇岛最诱人的就是那种触手可及的清凉，北大河的海水是清澈平缓的，鸽子窝的公园的浅滩呢特别适合孩子拎着小桶捉捉螃蟹、玩一玩、挖一挖沙子。那看日出时呢看万鸥齐飞的景象，孩子能够兴奋地跳起来。傍晚在海边踩踩水，舒服的你觉得哎呀今天已经不想离开海边了。那再来看一看那个秦皇岛的一些游玩景点，鸽子窝公园赶海看日出，老虎石海上公园可以玩沙子，刘庄夜市呢在这里有非常多的美味，包括像山海关古城、老龙头看一看长城的入海口、入海处啊，还有呢乐岛海洋王国以及呢阿那亚礼堂打卡、黄金海岸玩一玩水。那美食也有很多，海鲜大咖、四条包子以及呢烤生蚝、羊肠子、火腿，一定要品尝一下哦。另外呢就是山东的威海，威海真的是一个干净的让人心里觉得非常敞亮的城市，天蓝海碧，那街道呢也是一尘不染，带娃出门啊也是特别的舒心。在这里呢你可以租一辆自行车沿着环海路慢慢的骑行，海风啊把笑声都吹得非常的远，这座小城不慌不忙的，特别适合啊牵着手的娃慢慢的逛。还有呢好玩的地方也有很多，像威海国际海水浴场，在这里呢可以带着孩子玩一玩沙子，还有呢火炬八街拍一拍夜景，小石岛赶赶海，流空岛游览，威海公园看看巨型的相框，粤海公园的灯塔以及呢纳香海钻石沙滩都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如果你到威海，我觉得就完全是那种放松式的慢节奏的旅行，可以说是给自己找一个地方去度假几天啊，就慢慢的休息休息、逛一逛、看一看、吃一吃，美食也有很多，鲅鱼水饺、无花果、海鲜疙瘩汤、那炸甩以及呢焖子虾酱都可以尝一尝。好，关注到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听到夕阳和日落，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都会想到一首歌，那就是《黄昏》。今天我们不听黄昏，但是每一首歌都有写到黄昏。来自莫文蔚，《外面的世界》。

这歌的原唱是齐秦，也是莫文蔚的一首翻唱歌曲，发行于2009年的6月23号，出自其专辑《回味》，也是莫文蔚主演电影《东成西就2011》的插曲。

歌曲来自小阿七，愿你越过人间山水长，这首歌非常的有感觉。小阿七从最初的翻唱慢慢逐渐的有了自己的作品，这是一种成长，这是一种蜕变，希望他的歌你们能够喜欢。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是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与日落相伴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刘若英的《后来》。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把握好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歌曲来自张学友，遥远的他，原曲是1985年发行的《浪漫铁道》，原歌词表达的是作者独自徘徊在一个不知名的火车站的站台，看着漫天纷飞的大雪，由铁路左右引发的思考与爱情无关，而后来由潘元良填词之后演绎出了别样的味道。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博，《日落大道》，也是由梁博填词谱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收录于梁博2015年11月2日发行的专辑《迷藏》。这首歌记录了梁博曾经奋斗的日子，歌曲名是《地名》。这里不仅有很多音乐爱好者，也是梁博在国外学习时经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这是一首意义非凡的歌曲。

下来这首歌来自叶蓓老狼的《青春无悔》，夕阳无限好，永远无限好。这歌曲通过不同的旋律和歌词，描绘了夕阳下的美丽的景象和情感，非常值得一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也祝大家时刻美好相伴。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厨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1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

0: 每天到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心月，
0: 我是倩倩。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昨天晚上楚州的这个市区啊，都开始下雨了，下了一整夜，包括今天一天，淅淅沥沥的小雨加不时的一些大暴雨来袭啊。来关注到晚间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偏南风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
1: 是的，预计5日中到大雨，就这两天都有雨。我今天朋友跟我说，你昨天你还洗车，你的车，我说不影响，反正车子本身就很脏了，他就要洗，要不然的话，长期不开的车，他不洗的话，他会有那种就是累积的印子。今天下过雨之后，感觉都清新了好多。
0: 而且今天下雨之后，好像温度降下来了啊，
1: 降了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反而感觉到就身上黏腻腻的。哎呀，淌汗了，
0: 因为还是处于梅雨季嘛，所以大家出门之前也要做好这个带好雨具。那像现在的下班晚高峰时段呢，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你要说到在这个夏天啊，防晒是每年夏天都会比较热议的这样一个话题啊。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摄氏度。
1: 是的，像我们有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就会跟大家科普这样一个实验。
0: 嗯，
1: 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而黄色、红色、绿色有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哦。
0: 其实衣服颜色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都和我们选择穿搭颜色息息相关哦。
2: 你敢相信吗？同样面料的衣服，仅仅是因为颜色不同，暴晒后的温差竟然能高达20多度。有人啊就做过这样一个实验，同款面料在烈日下晒满20分钟，白色温度最低只有24摄氏度，黄色、红色和绿色是30多摄氏度，蓝色、紫色40多摄氏度，那么黑色衣服温度最高直冲50摄氏度。其实衣物的颜色呢带来的影响远不只是体感温度，包括户外搜救、防虫、避虫等等，都和我们选择的穿搭颜色息息相关。衣服吸热的核心原理啊，就在于太阳的电磁波辐射传递热量，面料反光能力越强，吸收的热量越少，穿着呢就会越凉爽。阳光里绝大多数的热量来自于可见光和红外线，浅色面料能够反射到大部分的可见光，升温速度较慢，但是深色面料恰恰相反，看不见的红外线热辐射也会左右衣服的温度。红色、黄色的面料反射红外线的效果更好，相比蓝色、绿色升温相对较慢。不过白色等浅色系也并不就是完美的选择，虽说它降温效果出众，但是阻隔紫外线的能力很差，长期户外穿着很容易晒黑晒伤。所以啊，炎热夏天选衣服的时候不能只一味的贪凉，还要结合布料厚薄、防晒涂层等等来综合判断。对于户外徒步、野外活动的人群，又该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呢？一句话哈，穿啥也不要穿白色。白色虽然好看，容易出片，可一旦遇险等待救援，它就会直接变成隐身衣。在无人机的视角下，白色容易和岩石的浅色融在一起，遇上大雾阴天，白色更是会和云雾融为一体，大大的增加搜救的难度。去户外挑选装备的原则只有一个，要和大自然形成最大色彩反差，优先选择橙色、荧光黄、荧光绿、正红色等醒目的颜色，避开白色、迷彩、蓝色等贴近自然的保护色。选对衣服颜色还能够帮助我们有效躲避烦人的蚊虫。夏季昆虫活动频繁，因为昆虫依靠复眼来视物，无法分辨物体的完整轮廓，只能够捕捉到强光点。在昆虫的眼里啊，亮黄亮绿等同于鲜嫩的花草，会本能的主动靠近。一身黄衣服在小虫的眼里其实就等同于一株美味的植物。昆虫复眼还对紫外线蓝绿光格外的敏感，蓝色衣物呢也极易招虫。要是前往花草茂密、蚊虫繁多的地方，建议还是要舍弃亮色系，优先选择深色的衣服。简单来说，日常通勤选择浅色降温防晒，户外出行选择亮色保障安全，深色规避蚊虫。掌握了这套藏着硬核科技的穿搭法则，就能够轻松适配各类场景，舒适又安心的度过盛夏。

0: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夏天如果想要一个体感温度比较舒适的，可以选择比较清凉的穿搭啊。这选择衣服的颜色也很重要，黑色是最吸热的。所以为什么我们选遮阳伞的时候都喜欢去买那种里面带一些黑色的那个布料的黑胶的那种伞，防晒效果真的是比跟普通的伞不一样啊。同样在夏天，像衣服这方面呢，防晒工作也在其中的重要一步啊。但如果防晒不当的话，不仅达不到防晒的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隐患。
1: 是的，夏日防晒有哪些风险？就比如说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专家提醒哦， SPF50 较30防晒力是提升是有限的，但是高倍的防晒产品通常还有更多的防晒剂和成膜剂，质地往往更油腻，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哦。
0: 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近年来也十分流行，像防晒衣啊、防晒口罩、防晒帽等品类五花八门的。其实呢，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 加和50加两个合规的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500加甚至2000加等超高的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嫌疑。
1: 是的，选购防晒衣时应该先查看品牌，认准执行标准，并根据自身需求去选择贴身款，选 B， 婴幼儿选 A。
0: 我们来听听。
2: 外出前的防晒工作必不可少，但是防晒的方式不对，不仅达不到防护的效果，还可能暗藏健康甚至是安全的隐患。夏日防晒有哪些常见的风险，如何科学应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近日，河南郑州的一名5岁男童将家中的防晒喷雾对准口鼻喷射，并在过程中用力吸气，引起咳嗽、喘息、气促，被紧急送医。经检查，男童双肺出现多处磨玻璃样异常阴影，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经过治疗，患儿症状明显缓解。国家药监局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那么，选用防晒产品时，是不是防晒系数和等级越高越好呢？
4: SPF50 较 SPF30 防晒力提升是有限的，但高倍的防晒却含有更多的防晒剂以及成膜剂，产品的质地上通常会更油，容易堵塞毛孔，导致毛囊炎、闭口，甚至引起皮肤敏感。对于日常通勤，我们通常选择 SPF15-30， PA 2+-3+。户外我们优先选择 SPF50 PA 4+。
3: 除了化学防晒，物理防晒这几年也很流行，防晒衣、防晒口罩、防晒帽五花八门。其实防晒衣物的防晒性能有明确的国家标准，正规防晒衣仅有 UPF40 加、UPF50 加两个合规等级，部分商家宣传的 UPF500 加甚至 UPF2000 加等超高参数存在变造规范概念、过度营销的嫌疑。
5: 选购防晒衣先看吊牌，认准 GB-T18830-2009，根据自身需求选择不同 UPF 值的防晒衣，贴身款选 B 类，婴幼儿选 A 类，建议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理性看待价格。
3: 此外，过度层层叠加的防晒方式也会给身体健康和皮肤状态带来负担。夏季气温偏高，人体主要通过汗液蒸发散热，如果长时间穿戴过于厚重或透气性较差的防晒装备，容易导致热量积聚，不仅增加中暑风险，也会对皮肤产生一定的负担。

0: 明律一好，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勇敢的泡
1: 芙小姐，你是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提到这个上海这个陪诊师的这个行业啊。嗯。今天再来说一说，像这个陪诊师呢，经过一年的试点，昨天上海正式实施了有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
2: 是的，方案明确上海面向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
1: 那么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了哪些内容？怎么购买？如何收费？如果你想当陪诊师，要怎么入门呢？
2: 我们今天了解一下。
3: 全体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不论是本地户籍还是外地来上海就医，都可以购买这项服务。除了一些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的线下自助机，还可以通过部分区域开发出的小程序进行一键陪诊预约。规范化的老年陪诊服务包括哪些内容？怎么样来购买？如何收费？如果想当陪诊师，该怎么入门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进入今天的疑问到底。有不少网友把陪诊服务理解为就是帮我挂个号拿个药，但是事实上呢，可不止这些。我们先来看一看陪诊服务都包括哪些内容。根据方案发布的内容，陪诊服务是指陪诊师陪同老年人至医疗场所，并协助接受医疗诊治的活动。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为老人赴医疗机构就医提供协助行动、陪同诊治、代办手续、医患沟通、心理慰藉、医医嘱用药提醒等等。总台记者也跟拍了一次陪诊师陪同老人就医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
4: 下午2点多，上海浦东新区82岁的杨女士在仁济医院老年科就诊开药。诊室里除了她和医生，还有陪诊师王顾新。
5: 她的药配多长时间用量？
6: 最多就是一个月的。
7: 多一点不行啊？
6: 阿姨现在只能开一个月的。
4: 在进入诊室之前，陪诊师王顾新从杨女士家里带她出发，坐网约车到医院，扶她搭电梯上楼，在自助设备上帮她取号。杨女士只需要坐在诊室门外等待，问诊之后的交费取药也都由陪诊师代劳。
8: 我给你配好了，上面都有那个用药的一些文字说明，他每天一次，一次一片这个药，到时候你看好，到时候给你写一下还怎么弄。
7: 可以，
8: 我把单子放在里面，这是今天挂号单，好吧，医保卡我都放在这里面了，放在本子上了。进去了，现在我送你回家。
4: 从进医院到取完药不过半个小时，杨女士说家人陪同不可能有这样的效率。
7: 方方面他们肯定好，比自己的子女好。我上次去年冬天吧，爬车子爬不上呀，抱上去。
4: 坐车回到家，杨女士不忘把垫付的医药费还给陪诊师王顾新。
3: 而这样的一趟陪诊服务包含了往返车费，一共是280元。那么一次陪诊服务到底是怎么收费的？根据了解，目前老年助医陪诊的收费标准由各区各机构根据情况拟定，主管部门鼓励通过多种方式让更多的老年人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
9: 郊区呢普遍是在30到50块一个小时，市区呢相对贵一点，大概在50到80元一个小时。因为陪诊服务这个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所以从我们政府部门这个角度呢，是要求在定价的时候呢，一个呢是要参照于我们现有的这个养老服务开展的这个项目的收费情况，另外呢也要结合老年人的他的这个支付的能力和消费的意愿来进行一个合理的定价。针对于低保或者说一些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群体呢，我们是鼓励各个区将我们相关的这个老年陪诊的这个服务项目纳入到我们的养老服务补贴这个服务项目当中来。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鼓励各个区通过多方面的渠道来为老年人提供一些陪诊服务的一些资助。
3: 那也有人会提出疑问，是不是找了陪诊师就意味着可以优先挂上专家号和特需号了呢？这您可就搞混了。上海的这份方案明确，严禁老年陪诊服务机构及老年陪诊师借陪诊名号开展违规加号、贩卖号源等超出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范围的行为。对于不当获利和影响正常医疗秩序的，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也有一些网友担心自己请的陪诊师不规范、不专业，该如何判断呢？根据了解，正规的陪诊师在上门服务时会佩戴由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颁发的陪诊师身份牌。老年陪诊服务机构会凭其机构内通过老年助医培训专项职业能力考核的证书，统一向上海市养老服务和老龄产业协会换取身份牌。看到这个身份牌就说明通过了专项职业能力考核，是持证上岗的正规陪诊师。在上海全市经过一年的试点，已经有300多家养老服务机构可以提供老年陪诊服务了，培养了1700多名老年陪诊师。在陪诊服务的过程当中，陪诊师的专业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这也是很多网友关心的内容。那么如何对陪诊师进行培训和规范，又如何让老年陪诊服务不仅用得上还能用得好，上海此次发布的方案也进行了明确。
4: 上海市养老护理人力资源服务保障中心浦东中心目前有500多名陪诊师注册，其中50多人是专职，一些人有医护专业背景，还有人是跨行业经过培训拿到资格证之后加入平台，他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限于老年人。民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正在加大力度培养陪诊师，与试点方案相比，方案中进一步扩大了陪诊师的来源。
9: 试点期间呢，我们只是针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的从业人员可以参加我们的相关的培训和考核。我们今年是把老年助医陪诊就纳入了我们上海的这个专项职业能力考核，只要符合就业年龄段，有意从事老年陪诊服务的相关人员都可以报考。另外，针对我们在试点期间发现的可能服务的规范也好、监管也好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在全面推进的文件当中呢，进一步的对于陪诊服务机构它要规范它的整个的服务工作流程，包括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或者说出现了一些矛盾纠纷，也提到了由我们民政和卫健，包括联合消保部门一起来进行矛盾纠纷的化解和处置。

0: 是的，如果这个大家有就是想要了解这个陪诊师的，也可以上网去搜一搜有关于这个陪诊师的一些服务的方案，包括怎么收费啊，怎么购买啊，包括外地的去上海就医的话也可以购买这个陪诊师的这样一个服务啊。对于老人来说，就无法去陪伴老人这样就医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还挺方便的。
1: 没错。

0: 哎呀，一到了梅雨季啊，这个夏天的话，有一个小虫子看到就让人头皮发麻啊。这种虫子就叫隐翅虫。近期呢，隐翅虫进入高发活跃期。这种外形酷似蚂蚁的蚊虫，叮咬后极易发生皮肤炎症。
1: 是的，医生介绍，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其体内毒液 pH 值在1-2左右，被不少人称为飞行的硫酸。如果随手拍打碾压虫体，毒液就会被严重腐蚀，损伤皮肤。提醒，若隐翅虫落在身上要弹走，不能够拍打。
0: 是的，如果不慎沾染毒液，第一时间用流水、清水或者是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减轻皮肤损伤，严重时需要及时就医。
2: 安徽一家医院的皮肤与性病科门诊，韩女士就因隐翅虫叮咬致病前来就诊。几天前，一只小飞虫落在她的身上，她随手拍打后，皮肤随即出现不适症状。
3: 前两天被虫子咬，然后呢，这身上又红又疼，抓完之后还起水泡，所以呢，今天赶紧来看一看。
2: 经医生诊断，韩女士患上了隐翅虫皮炎。医生介绍，隐翅虫本身不会咬人，真正造成皮肤伤害的是其体内的强酸性毒液，其酸度接近硫酸。
4: 它产生的毒液 pH 值1-2，然后造成皮肤的一个损伤，腐蚀皮肤。它其实是一种继发性的皮肤损伤。
5: 目前正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医生提醒，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人体，但体内毒液酸性极强，若随手拍打碾压虫体，会严重腐蚀损伤皮肤。那么遇到隐翅虫该如何处理呢？
4: 尽量吹走，或者风扇给它扇走，或者是流水给它冲走。
2: 医生提示，若皮肤不慎沾染隐翅虫的毒液，需第一时间用流动清水或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通过酸碱中和的方式减轻皮肤损伤，症状严重时需及时就医诊治。据介绍，7-8月份是隐翅虫的活动高峰期，隐翅虫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夜间活动更为频繁，公众尽量不要在傍晚夜间长时间逗留于草丛、树林等潮湿多虫区域。夜间外出可穿着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规避蚊虫接触风险。
0: 前段时间我就在我朋友圈发现一小伙伴大半夜的在窗台上去逮那个就是隐翅虫，因为他们家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窗台上出现了很多隐翅虫。这正是这个季节啊，是隐翅虫的高发活跃期。一旦你发现这种类似于蚂蚁的蚊虫，它的尾巴和头部呢呈现了一种深黄色，就那种橘色的那种感觉，如果你发现了，千万千万不要用手去拍打，要弹走就可以了啊。这种虫子如果你拍打它，或者是被它咬中的话，可能身体上会起那种大型的水泡，就飞行的硫酸嘛，对吧？伤害力还蛮高的。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6: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

0: 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弹琴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夜色很美，路灯很亮，目之所及皆回忆，心之所向皆过往。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你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我们在你的耳边。这里是下班路上，
2: 勇敢的泡芙小姐，你是可爱。
3: 下班路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央视曝光演唱会黄牛外挂，黄牛倒卖了6万多张演唱会门票。这演唱会门票，这黄牛到底是如何抢到的呢？热门演出刚开售就秒空，但所谓票务公司却在兜售高价门票。近日，江苏镇江检察机关通报了一起案件。
4: 2024年10月，不少网友表示，江苏南京某演唱会根本抢不到票，有人最终只能以数倍价格从黄牛处购得。警方一调查发现，嫌疑人尼摩曾为软件的研发人员啊，曾制作过一款叫外挂的软件，代抢限量版球鞋去牟利。
3: 之后呢，李某升级了外挂软件，用来代抢演唱会门票，可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毫秒级响应自动下单。我说我咋抢不到呢啊？为了扩大规模，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搭建手机墙，开票瞬间批量发送抢票指令。此外还发展代理，通过黄牛票务群收集票务订单，层层接单分成，加价倒卖黄牛票牟利，形成一张倒卖演出票的犯罪网络。
4: 是的，经审理查明哦，2023年5月到2024年12月，尼莫及其团伙通过抢票站，在票务平台抢购演唱会门票有6万多张，非法牟利1600多万元。目前该团伙的15名成员已经全部抓获归案，除了4人仍在进一步侦查，其余11人均已进入司法程序。
5: 临近暑期，很多热门的演出
6: 刚在南京结束没多久。很多歌迷在网上抱怨连连，称自己用了很多办法都抢不到票，有人最终以高于原价数倍的价格才从黄牛手里买到票。江苏警方在打击整治黄牛倒票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发现有人利用黑客手段非法抢购大量演唱会门票获利。随着调查深入，一名姓李的男子进入办案人员视野。
5: 李某曾是一家软件公司的研发人员，2021年7月辞职在家后，他发现网上抢购限量版球鞋十分火爆，很多人根本抢不到，于是李某制作了一个抢购软件，只需将商品链接提前输入该软件，就能直接提交订单，跳转至付款页面，在开售瞬间，软件就能批量下单，实现快速抢购。
6: 起初，李某利用软件在网上为顾客代抢热门款球鞋，每双可以获利20-30元不等。2023年，随着全国演出市场火热，很多演唱会一票难求，有些人找到他求助能不能抢演唱会门票，这让李某发现了更大的商机。为了适配演唱会购票平台，李某对原先的抢购软件进行了升级。
7: 通常大家在购买演唱会门票时，需先打开购票平台软件，进入演出详情页面后，点击选择购买，选取场次、票价、数量以及具体的座位信息，还需填写观影人的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才能提交订单，最终完成支付。而李某制作的这个软件可以跳过演出详情页面，直接进入支付页面，速度远快于人工手动点击购票。
6: 为应对各类抢票外挂软件，演唱会的售票平台会定期升级系统，李某也会及时研究平台更新的内容，再对自己的软件进行相应的更新。随着找李某代抢门票的人越来越多，李某又对抢票方式进行了升级。
8: 李某买了200多部手机，安装上自己编写的抢票软件，同时登录多个账号，这些手机被整整齐齐地码在定制的架子上，就像一面手机墙。演唱会开票前，李某通过软件批量设置抢票信息，开票后几百部手机在同一时间发出抢票指令，普通用户还在加载购票页面的时候，李某的软件就已经完成了自动抢票。
5: 警方调查发现，李某将抢到的门票加价转卖，一些热门的演唱会门票甚至会加价上万元。 不仅如此，为了谋取更多的暴利，李某呢还发展代理，形成倒卖演出票的犯罪。
9: 刚来上班的时候效率并不高，人工分拣的速度是每小时800到1000件，而机器人刚开始一个小时只能分拣100多件。
10: 5万1小时的效能，必须要达到这个效能才能做到发到全国的各省市。所以一开始员工对机器人为什么有反感和不太接受，就是因为它的效能太低了，没办法适应到我们每小时的5万。说难听点啊，一开始不仅是我，也是有担心和不太认可。一开始测试的时候就几十件，后边虽然说有达到一两百件，但是对我们来说就5到6倍的效能相差。那我们的员工来说也是有跟我反馈过，是看得很好看，但是说难听点，对，跟我们对比相差很远哦。那差错率呢，一开始也是比较大。
9: 这些机器人刚来的时候都要他们手把手的教，
11: 主要就是来找一个人去伺候他，大电话他又弄不了，还要一个人在守着，那你有什么用，这么慢，我不是换一个人在那里是吧。
12: 机器人到场之后看他的那个

0: 工作能力的话，确实是还不如我们人员干活那么有那么高的效率，比较笨拙啦，这种啊，反应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呀。
1: 机器人刚上岗的表现一度让大家都不看好，机器人的领队科欢也因此感到焦虑，因为他们在公司实验室里测试的时候，机器人的分拣速度很快，几乎和人的分拣速度相当。
2: 当时就是说你这东西不行，不能这样搞，我们不可能实现的，就你们这东西就太差了或者之类的，就是很就是很严厉的话也都说了，就是我们在实验室的 demo 场景下我们去做的时候是可以达到700多，但是实际我们第一次到现场来作业只有100多，就整个的差距就是非常的巨大。大家在私下呀去进行一个头脑风暴的时候，大家是可能我们做不了，或者我们还当前的技术达不到目前的一个需求，但是我们就不甘呢。
1: 为什么机器人在实验室练得好好的，一到了现场就变慢了呢？科欢在现场观察发现，根本的原因还是机器人采集数据量太少了。在实际的工况环境下，很多快递包裹的形状都是机器人第一次遇到，说白了就是没见过没经验，所以不知所措。
2: 实验室的环境和这里的环境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复杂程度这么高。其实采集的就是视频的数据嘛，我们最开始几个 G， 后面我们每天要达到几十个 G， 产生十几倍或几十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堆积。
1: 只有一个办法，多练。经过近半年的刻苦学习，机器人的分拣速度从每小时分拣100件提高到接近900件。
2: 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稳定能达到900，接近人工作85%左右嘛。我们目前的准确率在95%了。
1: 眼看着机器人分拣的越来越好，曾国东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3: 到现在来说，可以说已经在跟我们的人工处理，他机器人已经达到85%的效能了，甚至在日常中，在有时比较平常中，可能还会超过我们的工包效能，因为我们的工包效能如果平均来说，可能就800到900，因为时间长的时候人会累，但机器人不会，在长时间之后，它就会超越我们，反过来超越我们，更稳定。
1: 曾国东和科欢发现，机器人动作慢不一定是手脚的问题，也可能是路没有铺好。他们把带挡板的工作台改成斜坡式直连分拣机，这样机器人少弯腰少转身，速度直接上来了。
3: 原先我们的工作台直接呢是这里是有挡板的，现在呢我们是改造了，把这个斜坡直接的改过来之后，我们的机器人就更顺畅的可以直接过来抓件，所以他们现在能提高到900件每小时。
1: 现在机器人已经成了物流中心的明星员工，如果后续能实现24小时不间断作业，将极大缓解夜班招工难和员工劳动强度过大的问题。
4: 目前这个快递量啊，是持续的往上走。你像这个全国的快递一年也达到1800亿了，我们深圳这个也是持续高位，这个量增长的话，它这个处理的效能啊，要目前也是成为我们的瓶颈。我们也需要通过这个科技赋能来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
1: 因为来了机器人同事，这个物流中心新增加了一个岗位，数据采集员。杨轩就是新入职的数据采集员，他通过遥控操作机器人，把包裹抓起来翻面放到传送带上，将每一个动作录制成数据喂给大模型。
5: 我觉得就是他的老师吧，因为就是我去采了数据然后去训练机器人嘛，然后机器人学出来的动作也基本上也都是我自己的动作。
1: 杨轩要连续采集1周的数据，帮助机器人建立基础模型，再针对难实现的动作进行模型迭代升级。
5: 第一次接触机器人嘛，第一次见到机器人，然后就觉得有点太高级了啊，没接触过嘛，然后现在就是干习惯了，感觉就是也习以为常了，就是一些长方形立着的盒子，重心朝下，然后重也比较重，这种。

0: 去控制机器人搬盒子的时候有一点难度，我去给这个盒子去放倒，然后控制机器人去做一个翻面，然后最后以30度的角度去放到这个传送带上。
1: 杨轩采集的这些数据会传到北京，机器人公司的陈建宇会把这些数据喂给更多的机器人，让大家统一学习，一起成长。
2: 机器人运用到快递的像这种物流工作链中呢，还是觉得能够增加这个工作效率，物流的这样一个运输的效率，同样还节省人工成本，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飞跃了，在机器人这个领域啊。好，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3: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0: 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81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 展望。

0: 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3: 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4: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5: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6: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6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5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

0: 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市委做起，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

0: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举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带动诠释，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吴静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坚持逐句逐段学、融会贯通学、常态常效学，深入把握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吴静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努力在学用结合上求实效。吴静强调，要在示范引领上见行动，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市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1号上午，市政府党组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达中央纪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有关通报，通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班子成员围绕分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开展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持而不息纠四风、转作风、树新风，持续加固中央8项规定堤坝，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的业绩，要坚持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第一政治要件，抓实抓细巡视巡查、环保督查、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以更实举措推进依法行政，动真碰硬抓好5个集中整治，完善府院府检联动机制，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以更强担当创造过硬业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聚力抓好双招双引、产业培育、促进消费、外资外贸等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更严要求守牢廉洁底线，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监管， 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本台记者关天阳、易林静报道。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在滁召开，对滁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标杆，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生动实践。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大会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滁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兰恩县科莱星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综合部部长、工会主席李俊：
1: 作为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我深知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党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团结带领支部党员和广大职工，在15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滁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中研东兴岩化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王开勇：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将始终牢记入党初心，扎根技术岗位，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夯实食用盐保供能力，增强国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浪潮中勇当先锋，为做强地缘盐化产业链、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全部力量。
0: 滁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天长市千秋街道党工委书记梁香国：
3: 参加这次会议，倍感荣幸，备受鼓舞。下一步，我将学生事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地标地表上届各项部署要求，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在打造精致城市、大米下工厂狠下功夫，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千秋之力。
0: 滁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是审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朱海燕。
4: 能够获评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殊荣，我的内心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今后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岗位，认真履职，持续激发基层党建工作新活力，着力打造模范机关，以高质量审计工作护航现代化新滁州建设。
0: 本台记者易林静、范小敏报道。7月2号下午，近百名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及产业资本高管齐聚滁州，开展新兴产业专项考察调研。本次活动设置光伏、储能、半导体两条考察专线，聚焦我市两大核心主导产业。考察团先后走访隆基乐业、天河储能、捷泰新能源等光伏储能龙头企业，以及长电科技、光智科技、华瑞微电子等半导体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产能布局、扩产规划及产业链配套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协同等开展深度交流。考察团一行对我市光伏储能半导体产业完善的配套体系、极具发展的集群优势给予高度认可，认为我市两大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后续将持续深化与我市的产业对接、投资洽谈，探寻多层次合作机遇。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中雨转大雨，西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5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5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

爱与城的歌词邀请到林夕来填词，他接触一部漫画爱与城，写了一个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林夕的歌词讲述了一对已经根本没有感情却强撑着继续惨淡恋爱下去的男女的处境，于是就有了其中的几句歌词。

来自张学友的李香兰，在推出之后并没有获得任何的奖项，甚至连劲歌金曲的竞选歌曲都未能进入，但是后来却成为了经典之歌。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经典的粤语歌曲。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的背后都有一颗真心。继续分享，来自 Beyond。

这首歌曲一共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本。粤语版由黄家驹填词，收录在别样1990年9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明年今日，也是陈奕迅在英皇期间推出的专辑 The Line Up 中的一首歌曲。这张专辑由林夕和陈辉阳、黄伟文、王双俊各自打造五首，成功诞生了几首经典的歌曲，明年今日便是其中之一。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小春的《现世》。这首歌也是由林夕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2003年8月26日发行的专辑《算你狠》当中。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2003年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专业推介叱咤十大奖。这首歌可谓是获奖无数。

粤语歌的经典之处在于其丰富的音乐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粤曲作为广东地区最大的地方曲种，源于戏曲的声腔，经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军，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涛，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单是那些旋律熟悉却总忘记名字的歌。2002年，台湾歌手阿杜推出了一首经典歌曲《思夜》，是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一首歌，以底层工人漂泊者的生存困境为主题，通过思夜意象隐喻对黑暗现实的挣扎与希望，展现了社会底层群众的无奈与坚韧。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于阿杜早年作为建筑工人的经历，他曾在进入歌坛之前从事建筑行业7年，期间也经历了很多的辛酸，歌词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态。阿杜用沙哑的嗓音演绎，情感真挚，音乐风格融合了抒情摇滚的元素，营造了压抑又充满力量的氛围。

2009年，歌手关喆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想你的夜》，收录在专辑《永远的永远》当中。歌曲以深情告白为核心，融合了弦乐风格，通过低回压抑到情绪爆发的演绎方式，传递了痴情男子的赤裸告白与执着的坚定。歌曲也是源自关喆亲身经历的情感故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真诚与简单的生活态度，同时呢，纪念逝去的爱情。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2011年发

发布的摇滚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歌曲以重复质问为核心，刻画了爱情当中的激情与堕落，矛盾与挣扎。音乐风格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创作于2011年，为强化摇滚风格，唱片公司特别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旋律熟悉却容易忘记名字的歌。2011年，陈奕迅发行专辑，主打歌叫做《内疚》，曾提名音乐先锋榜最受欢迎金曲奖。歌曲创作灵感是源自陈奕迅外婆去世的悲痛经历。他最初哼唱的前两句，我曾知道你的好，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但后续创作停滞，所以交由陈奂仁来完成。最终作品转向爱情主题，陈奂仁贡献了95%的创作内容。

2016年，歌手杨乃文发行专辑《离心力》，当中有一首歌叫做《推开世界的门》。这首歌曲以清新自然的旋律和细腻的演唱风格为特色，流畅自然，与台湾传统流行音乐风格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差异，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歌词通过门的意象来探讨内心与外界的关联，传递对生活的热爱与自我探索的精神。

0: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2017年，张惠妹推出歌曲《连名带姓》，由周杰伦作曲，旋律以钢琴为主，属于中版情歌的风格。周杰伦最初为这首歌曲创作了轻快摇滚风格的音乐，但是为了适配张惠妹的声线，制作人将曲调调慢了，更换了情绪氛围，最终定型为中版情歌。张惠妹在录制时，呼吸、换气等细节上都进行了专业的训练，避免了过度依赖周杰伦的演唱。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邓紫棋2023年发行的音乐 CP 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唯一》。这是改编自告五人原曲的流行歌曲，源自邓紫棋的初恋经历，这种情感转变促使她对原曲进行改编，将个人感悟融入了歌词的创作，兼具破碎感与力量感的嗓音演绎出了令他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略带沙哑的尾音和胸腔共鸣的技巧，将歌曲的情感层次展现得淋漓尽致。

2024年，张韶涵为电影《雄狮少年二》演唱了主题曲《无名的人》。作为电影的灵魂之作，这首歌也延续了前作《雄狮少年》的雄狮精神。歌词通过赶路的人、养家的人等意象，致敬平凡生活中的坚韧与不屈。张韶涵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诠释了歌曲的倔强与坚定。歌曲自发布以来引发众多关注，也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代表作。最后一首歌《无名的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

0: 也许是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这首《不会分离》是光良为汶川地震创作的歌曲，却唱出了所有分别时刻的不舍。就算有一天要分离，我还是无法忘记。没有刻意的煽情，却让人忍不住鼻酸。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猎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猎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都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的留声机的主角是华语乐坛中那位嗓音如清泉般剔透的歌者金海心。他的旋律藏着我们青春的注脚，每首歌都像一把钥匙，能打开记忆最柔软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先生带着大家一起通过音符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时间回到1999年，当年19岁的金海心用这首歌撞开了华语乐坛的大门。这城市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听着这蹦跳的旋律，是不是突然想起中学时课桌里藏着的歌词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把耳朵叫醒》。

那么骄傲这首歌最妙的是副歌前的气声转折，像起了爱情里踮脚骄傲的样子。我是烈火，你是柴火，现在在听会不会觉得金海心的嗓音里藏着每个女孩爱过又倔强的影子。

悲伤的秋千这首歌曲作为飞刀又见飞刀的片尾曲，这首歌简直是略恋天花板。秋千不断来回，人却不愿归，他唱的不是秋千，是失恋后晃在回忆里的魂。

下面这首《猫咪森林》是一首能唤起童心的歌曲，这首歌像把人拐进了童话书，猫咪们在开派对，尾巴摇成了小彩旗，金海心的声线在这里甜得像蜂蜜，据说他录歌时真的学了猫叫，不信你听副歌结尾是不是有喵的彩蛋。

0: 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爱上你只是一个梦境，曾被无数少男少女抄在日记本里。他唱的不是失眠，是爱上一个人时连呼吸都带着星光的恍惚感。接下来这首歌《阳光下的星星》，一起来听听不敢说出口的

给所有独立的姑娘们，注意听这句，我已经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金海心的唱腔里藏着一股韧劲，像在说爱要用力，但更要做自己的光。

加上这首歌《爱似水仙》，把爱情比作水仙太妙了。歌词：冬天才看到我的笑脸。据说这首歌是他为电视剧《梧桐相思》语唱的，清冷的声线搭配上你说我冷得像水仙，像极了南方冬天里开在寒风里却倔强芬芳的花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种。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07年刘惜君发行首张 EP， 有一首歌叫做《贝壳风铃》，曲风清新自然，带有稍许的 R&B 的风格和浓郁的抒情色彩，描绘的是共同的城市梦想。轻快的旋律，浅浅的低唱，也充满着初恋的味道。

2010年，刘惜君发行音乐专辑《爱情花园》，收录了一首歌叫《我很快乐》，旋律轻松又不失温情，歌词以乐写哀，表面上强调快乐，实际上流露的是无法言说的痛苦，这就使得平常的感情平淡的叙述陡然间产生了波澜，多了些曲折，也使作品既增添了韵味，也更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

在2011年的专辑《佛晓》当中，刘惜君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怎么唱情歌》，抛弃了华丽的技巧，将自己沉浸在最真实的情感当中，一句一句唱出了心里最真实的故事。每一个爱过、伤过、又继续勇敢爱的人们，都会感同身受。这首歌巧妙地串联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和王菲的歌曲等风格截然不同的歌手曾经打动众人的情歌经典，同时也是刘惜君用自己的音乐和视角向歌坛前辈典范的致敬。伴随着一个个经典歌手的名字，刘惜君逐一拉开自己的情歌序幕，不同的声线只是赋予了情歌不同的个人色彩，更重要的是旋律中蕴含的感情永远大过于技巧。

在2011年刘惜君的第二张音乐专辑《佛晓》当中，李荣浩作词作曲为他打造了一首歌《那时候的我》。这首歌也是刘惜君首次尝试轻摇滚风格，用最轻松的状态唱出最青春、最无邪的单纯。歌曲以清脆的鸟鸣和俏皮的口俏声开场，迅速将倾听者的思绪拉回到。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1年，刘惜君推出歌曲《有你在身边》，这是一首特别献给乐迷的歌。从比赛走出来，不离不弃的歌迷始终是刘惜君最切身体会到的一股暖流。因此呢，他以这首歌曲献给歌迷，唱达心中的感谢之意，也是一首富有公益情怀的歌。在满是情仇爱恋的作品之外，这样的作品让人听来格外的清新和透彻。

2012年，刘惜君为网游《御龙在天》演唱了主题曲《御龙品青梅》，音乐风格是中国风，他以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处理，为这首歌曲注入了深情和力量，完美诠释了网游当中的儿女情长。

2017年，刘惜君为电影《不期而遇》演唱插曲《爱情》，她的音色经过涅槃脱胎的历劫重归，一种沉淀后的平静圆熟融入清亮之中，为纯美透明的质感添了几分人间烟火的情味。无论低音娓娓道来的稳平，还是高音爆发的坚定并充满力度，每一个气口收得自然饱满且干脆利落，细腻的语气透着清醒和温暖的情绪，理解和表露更见唱功和感染力。

2019年，刘惜君为电视剧《我们都要好好的》演唱插曲《孤单旅行箱》，以旅行箱为意象，隐喻孤独的旅程与未完成的爱情。歌词通过装着你给的时光、完成两个人的梦想等细腻表达，传递出主角在失去伴侣之后独自面对世界的惆怅与坚强。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惜君。2019年，拥有着温婉声线的刘惜君为电视剧《小欢喜》献唱主题曲《时光慢旅》，知性地诉说着一代人的故事。歌曲是以单曲的形式发布的，歌词透出了一种欣慰和一种前行的力量，温柔敲击着听者的心。刘惜君在歌曲当中淡定地讲述着人生必经的阶段，成熟而又温暖，让听者在这恰似云淡风轻的温柔中，却能够感受到前行的坚实力量。

2019年，刘惜君还为都市青春爱情剧《鳄鱼与牙签鸟》演唱了片尾曲《空白的记忆》，通过抒情流行的曲风，描绘了为情所困之人对过往记忆的复杂情感。清透治愈的音色和空灵飘渺的声线，歌曲从低吟浅唱推向情绪爆发，娓娓道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文艺爱情故事。

后一首歌是2021年刘惜君和王鹤野合作的《大风吹》，融合了复古的 disco 风格，曲风轻盈飘逸，节奏感十足，配合两位歌手极具质感的嗓音，使得这首歌曲在首秀之际便荣登新歌热搜榜。歌曲的旋律简单易记，节奏明快，歌词中充满了怀旧的情怀，表达的是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的风格，还融合了复古浪潮，让人仿佛回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音乐风格。刘惜君以其特有的中国式女孩优雅唱风格著称，而王鹤野的声音则被描述为好听且舒适。这首歌在发布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一首经典的复古 disco 曲目。最后一首歌《大风吹》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想法。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张过期不候的车票，青春是一片稍纵即逝便不回头的云朵，把握短暂青春，坚信年轻时的信念与理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不开心的时候听听歌，总有一首让你心情好起来。

1999年，陶喆为了摆脱上一张专辑的节奏蓝调风格，以另类摇滚风展现歌曲。他以摇滚精神作为基调，创造了专辑《M.O.K.》中的第一首歌曲《找自己》。陶喆希望可以用随性的方式来诠释自己对于音乐的理解和真诚，于是，在演唱时加入了转音。

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生活因你而火热，也是2016年4月7日发行的音乐专辑，收录十首歌曲。新裤子希望通过该专辑讲述都市人们的处境和故事，表达对于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0: 们的处境和故事，表达对于他们的关心和关爱。
1: 这一天竟然每件事情都是算，只想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大家收听民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上的好歌曲，希望今天歌曲有你的最爱。第一首歌来自猫咪，无名的人。
5: 我是这路上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这首歌曲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致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献给前行路上平凡而勇敢的所有人。这首歌也是毛不易唱给打工人的赞歌，同时激励人们奋发向上，不惧困难。

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因为朴树一直是韩寒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于是他亲自上门拜访朴树。到朴树家时，朴树刚写完《平凡之路》的最后一个音符，韩寒听完这首 demo 之后，想把它用在电影《后会无期》里。朴树也被韩寒的诚意打动，于是欣然同意，并跟韩寒一起填词合作。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分享来自陶喆《流沙》。

流沙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陶喆对于爱情的思考，歌曲将爱情比作流沙，以此来向听众传递深陷于爱情里无法自拔的复杂心情。这首歌曲的歌词、旋律以及念白以及融入到其中的口琴，都将陶喆的内心独白、挣扎不缓缓地道出。

曲来自李荣浩的李白，也是李荣浩在15分钟内创作出的音乐作品。这首歌曲创作时，李荣浩选择在音乐中旁观世界，并以一种淡淡的自嘲意味去表达他对于世界的看法。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也是梁静茹的第十张专辑。出道十年，梁静茹唱了200多首歌曲，也可以说200多首情歌。这张专辑里，梁静茹依旧抒发关于爱情的不同心情，而且稍稍加入了一些摇滚抒情的元素。

下来歌曲来自叮当的猜不透，今天歌单都是曾经出现在各类榜单中的经典歌曲，希望能够唱到大家心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想跟大家分享一位华语乐坛的传奇音乐人李宗盛。李宗盛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和深入人心的歌曲感动了无数听众，他的歌曲往往以生活为背景，真实而深刻地描绘出人们的情感与生活。有人说啊，人们的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一个从送瓦斯的少年到乐坛大哥，李宗盛的盛名实属不易。也正因如此，他的音乐里总是带着平民化的元素，不同的人在他的歌声里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今天贤成就带大家来分享一下李宗盛的人生诗歌。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我是一只小小鸟》，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了这首《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红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了那个时代青年人的呐喊。赵传也因此一举登上了事业的巅峰。飞不高的小鸟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飞上了青天，才发现无依无靠。这只飞不高的小鸟，其实正是李宗盛的化身。从小李到老李，他一直追随着理想，一直寻觅着温暖的怀抱，坚持着生命的尊严。

作为一名音乐人，李宗盛写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同时发掘提携的优秀歌手也是数不胜数。作为台湾流行乐坛的第一推手，李宗盛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音乐教父。然而在他的眼中，自己永远是那个平凡的小李。这首《凡人歌》可以说是真正引起大众共鸣的一首歌曲，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凡人，都是为自己而活的凡人，做凡人事，写凡人歌，抒凡人情。

接下来这首李宗盛的歌曲《和自己赛跑的人》，歌曲中写的这个人正是李宗盛的朋友张培仁。两人在学业上未能取得领先的成绩，但在音乐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从早年的木吉他合唱团到滚石唱片，从魔岩文化再到简单生活音乐节，李宗盛和张培仁相伴，成就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希望》，李宗盛说自己工作很忙，可每天下午都要提前赶回家给女儿做饭，准备第二天的便当。当女儿告诉他，他的同学说他爸爸做的便当很好吃的时候，李宗盛就会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把这件事向身边的每个人诉说。歌曲《希望》就是这样一个爸爸写出来的。李宗盛写过的歌很多，但他自己说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因为这是写给家里三个宝贝的歌。

1993年，张国荣在电影《霸王别姬》里演唱了《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的原唱是李宗盛和林忆莲。李宗盛和林忆莲二人的天作之合，给我们带来太多难以忘却的回忆。尽管外界对二人的婚变有各种猜测，但只要我们记得，他二人曾给彼此带来快乐，给我们带来美好的音乐，这就足够了。对于未来，我们应该寄予祝福。

0: 1994年，辛晓琪和相恋11年的男友结婚又分手，情绪极为低落。李宗盛听了辛晓琪的故事后，为她写下了这首《领悟》。其实，歌曲中流露出的哀伤，不仅是辛晓琪心境的体验，更是李宗盛对于自己感情的领悟。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李宗盛的《爱的代价》。李宗盛说，给张艾嘉的这首《爱的代价》是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写下的。在演唱会上，李宗盛演唱的这首歌时一度哽咽到无法继续，或许只有那些品尝过经历过爱的代价的人才能淬炼出这样动人的歌声。为爱诉说，为生活诉说，这就是我们爱的音乐大歌。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刚出道的时候，李宗盛被人称为小李，又被人称为阿宗。歌曲《阿宗的三件事》就是他写给自己的音乐自传。第一件事写他对女儿的祝福，第二件事写他自己在创作音乐时的心境，第三件事是写年轻时送瓦斯的经历。三件事简单朴素，平淡却不平凡。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李宗盛给自己的歌，想要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有点像自言自语，又有点像循循教导，似乎大哥把他那些感情体验全部融在这首歌里，他那沧桑的声音里总带着些惊喜，又含着些无奈，好像在告诉我们，人生就是这样，

0: 奈人生何。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2013年的时候，歌曲《山丘》终于发布。这首歌的高度和厚度是很多音乐作品难以超越的。李宗盛的吐字如同一块块大石落在节奏上，厚重的人生感悟震撼着每一个听者的心灵。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经历了多少年轻人不知疲倦地翻过人生中一座又一座的大山，这就是人生的意义。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一集，猫妈妈生了两只小猫咪，小宝和小贝。

0: 院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锁着的木板棚，棚里堆放着旧木箱、破椅子、三条腿的桌子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木板棚的周围长满了草，简直快要把木板棚淹没了。猫妈妈快要生小猫咪了，她看中了这个地方。这座木房子太好了，猫妈妈高兴地想，我的孩子就要在这儿幸福地长大。一天夜里，猫妈妈爬上木板棚，从棚顶的一个洞钻进去，在里边生下了两只小猫咪。猫妈妈忽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就是它了。小猫咪还没生下来，猫妈妈就给它们想好了名字，要是生两个，大的就叫小宝，小的就叫小贝。这样要是它跟别人提到自己的孩子，就可以说我的小宝贝，又说了小宝，又说了小贝，多好！这是个很聪明的猫妈妈呢。我得给他们吃最有营养的东西。猫妈妈想，让他们都长得胖胖的，就跟两头小肥猪一样。这样，两只小猫咪还在吃奶的时候，猫妈妈就把他们每天该吃什么东西都想好了。这可不容易啊，想让他们多吃鱼，又怕鱼刺卡了嗓子；想让他们多吃糖，又怕他们长虫牙。猫妈妈一边盘算着，一边写，写出来又涂掉，涂掉了又写上去，好长时间才定下一份食谱。我们只看其中两天的，就知道两只小猫咪将来有多幸福了。早餐，鲜奶两瓶，活蚂蚱四只；午餐，小鱼四条，鸟蛋四个；晚餐，清蒸小耗子四只。第二天的早餐，虾汤两碗。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小猫流浪记第二集，发生了不幸的事，小贝给抓走了。又过了两天，一个淘气的男孩子打弹弓，把玻璃球当子弹射进了木板棚。他找来钥匙，去开木板棚生锈的大锁。这时候，猫妈妈正在里边喂小宝和小贝吃奶。
4: 听见脚步声，他觉得事情不妙，就跳起来，决定立即带小宝贝儿逃走。可是他一次只能带一个，不知道是因为偏心眼儿，还是因为来不及细想，他叼起身体强壮的小宝，三跳两跳从棚顶上钻出去，反倒把既不能跑又不能跳的小贝丢下了。可怜的小贝，他看见门突然被打开，一个男孩子闯进来时，只能害怕地叫一声鸡。那个淘气鬼看见稻草堆上有一只小猫咪，真是高兴极了，他也不找玻璃球了，用两手拦腰抓起小贝，哈哈笑着跑了出去。猫妈妈在外面把小宝安顿好，又急急忙忙跑回来，可是木板棚里已经不见了小贝。猫妈妈的心一下子凉了，她哭喊着找小贝，哪儿也找不到。一连好几天，猫妈妈每天都悄悄溜进那个木板棚去找她的小贝。有一回，她甚至还偷着钻进那个淘气鬼的屋子里去搜寻，可是小贝一直连影子都没有。猫妈妈带着小宝搬到邻近的公园里，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安了家。这儿不光能逮到耗子，还能抓到蝴蝶和蚂蚱。公园里还有一个大湖，每到夜里，成群的鱼游进浅水，猫妈妈就去抓鱼。她只有小宝一个孩子了，一定要把它喂得胖胖的。小宝过得特别快活，妈妈什么都替他做了，他用不着自己去逮耗子、抓鱼、捕蚂蚱，妈妈让他乖乖地在家里等着，弄来好吃的，妈妈都做得香喷喷的，给他端到跟前来。别的小猫咪都得自己洗脸，小宝可用不着自己费力气，每天都是妈妈给他洗。小宝根本不懂什么叫饿，什么叫冷，什么叫热，因为除了三顿好吃的饭菜，

的身边总是摆着点心和糖果。天冷，妈妈把它搂在温暖的怀里。天热，妈妈就用一片大树叶子不停地给它扇凉风。一次，它听见树上鸟窝里的小鸟喳喳叫。妈妈，我饿，我饿。小宝觉得很好玩，它也叫。妈妈，我饿，我饿。这可把猫妈妈急坏了，它赶紧跑出去抓来一条特别大的鱼。小宝刚刚吃过两只耗子，肚子还很饱，可是他觉得这条大鱼味道很好，就全吃光了。结果到了晚上，小宝肚子疼起来，上吐下泻，一连闹了好几天。就这么着，小宝虽然吃了不少好东西，可是并没有长胖。过了好长时间，他还是那么小，而且好像反倒瘦了。猫妈妈急得不得了，她说，这孩子他是营养不够。有一天，猫妈妈又出去给小宝找好吃的东西去了。小宝自己在树下的草地上玩，这时候两只小麻雀飞来，落在树上。一只麻雀说，你瞧，那只小猫那么小就长胡子了。另一只麻雀叽叽喳喳叫着说，真的，真的。小宝生气了，他抬起头瞪圆了眼睛说，就长胡子，我乐意，你管不着。两只麻雀一起冲他叫，就管，就管，就就就就。小宝想抓他们，就学妈妈的样子往上一窜，可是他从来也没这样跳过，不但跳起来不高，落下时还把头顶在地上，把脖子拧了一下。小宝马上就哭喊起来，妈妈。猫妈妈听见小宝哭叫，飞快地跑来抱起小宝。好乖，不哭不哭，告诉妈妈摔着哪儿了。你瞧，告诉过你多少回，千万别跑别跳，看摔着，以后可再也别跑别跳了。两只麻雀把小宝闹的笑话讲给别的小鸟听，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这儿住着一个既不会跑又不会跳的笨小猫。后来连耗子也听说了这事儿，耗子们就趁猫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来抢小宝的好东西吃。那些耗子真坏，抢走东西不算，还咬小宝的尾巴尖，弄得小宝一看见耗子就吓得哭喊妈妈。猫妈妈知道了这事儿，又摇头又叹气，她说，哎，我的两个孩子怎么全是这样子。小宝听了有点不服气，他说，小宝比小贝好，小贝叫好像耗子。小宝说完还喵地叫了一声，表示他比弟弟叫得好。猫妈妈心里想，这倒是真的，小贝的身体实在是太弱了，就算他不丢，怕是也死了。丢了小贝以后，猫妈妈心里一直难过，现在这么一想，她心里反倒轻松一些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好吗？奶奶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1: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0: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2: 快醒醒！
0: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哪张画？
1: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0: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3: 这里是梦幻与

0: 信时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小猫流浪记第三集，小贝自己救出了自己。小贝到底怎么样了呢？那个淘气的男孩子用两只手抓着小贝，回到屋子里去。他从床底下拿出一个硬纸的鞋盒子，把里边的小人书倒出去，用红铅笔在盒子的两侧画上窗子、门，还画上车轱辘。这是公共汽车。他拍拍鞋盒子，告诉小妹妹，接着就把鞋盒子扣在小猫咪身上。小贝给扣在鞋盒子里头，觉得很气闷。他叽地叫了一声，用头使劲顶盒子，想出去。他这么一顶，鞋盒子就在地板上移动起来。哈，大汽车开了，大汽车开了。那男孩子一边拍手一边跳，站在一旁的小妹妹也笑了。可是大汽车开了一段路就停住了，因为里边的小贝实在顶不动了，他要歇一下。那淘气鬼不耐烦了，他喊：快开车！盒子还是不动。男孩子生气地掀开盒子，狠狠地打了小贝一个耳光。小贝叽地叫了一声，在地板上滚出去好远。小妹妹跑过去抱起小贝说：别打小猫咪，它多可怜呀。男孩子说：让它给咱们开大汽车多好。小妹妹紧抱着小猫咪不撒手：我要坐真汽车了，不要看小猫咪开大汽车。第二天早晨，小妹妹真的坐上了汽车，她跟奶奶回乡下了，要坐一整天大汽车呢。哥哥还把小猫咪当作礼物送给了她。长途汽车开了好长时间，小妹妹开头觉得很好玩，后来就困了，头歪在靠垫上睡着了。可是小贝没睡，他被装在鞋盒子里，盖上了盖子。虽然盖子上用锥子扎了许多小洞，小贝还是觉得很气闷，他就叽叽不停地叫。有个旅客不高兴地说：怎么还带只猫，老是叫，多讨厌。小妹妹的奶奶陪笑说：嗨，都怪这孩子，我说乡下有的是猫，他非带不可。硬纸盒子从睡着的小妹妹手里滑出来，车里刮过来一股风，把硬纸盒子卷到窗外去了。硬纸盒子在空中翻了两个跟头，落在草丛里。小贝给摔昏了，好半天才醒过来。他觉得周围很安静，盒子也不颠簸了，他一点儿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儿。他用头去顶盒盖子，可是顶不开，有一条细绳子把盒子拦腰捆着。小贝不知道，他就拼命顶顶呀顶，一直到累得躺下来喘气。要么是出去，要么是关在这里边，一直到闷死饿死。小贝想出去，所以喘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用力顶，顶不动，他就用两条前腿去推侧面的纸壁，不想一只小脚挂在纸壁上。小贝费了好大力气才把这只脚扯下，硬纸盒子也被撕下一条来。这是什么呀？小贝觉得很奇怪。

就弯过一只前脚来仔细看。这时他才发现，在他前脚软软的小肉垫里有几根弯弯的、尖尖的、硬硬的东西。他一使劲儿，那些又尖又硬的小钩子就伸了出来。他又看看另外的脚，原来四只脚上都有。小贝试着用这些小钩子去抓硬纸币，抓牢了，用力一扯，硬纸盒呲一声被撕下来一片。小贝高兴起来，他心想，原来我身上还有这么有用的东西，怎么妈妈没告诉我呢？小贝就用两只小爪子轮流抓，纸一片一片掉下来，那地方变薄了。不一会儿，他就在厚厚的纸币上掏出一个小洞，小洞又给掏成大洞，他终于从洞里钻了出去。外边是蓝得耀眼的天空，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草原。小贝又回过头去看看那个硬纸盒子，那个凶恶的盒子刚才差点把它闷死，现在又张着黑黑的大口，好像要把它再一次吞进去。小贝吓得一头钻进草丛，摇摇晃晃，却又一步不停地跑向远处。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

0: 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叶米生长调节剂，增强作物抗高温抗旱能力。
1: 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本期的光影留声机继续跟大家分享 OST 歌手。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位女歌手叫做叶炫清。说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比较陌生，但近些年她的 OST 热度排行一度排在很多大牌的歌手前面。叶炫清曾经参加过《中国新歌声》，以一首翻唱的《从前慢》被大家所熟知。之后的这几年一直专攻影视剧 OST 领域，例如2017年的网络古装剧《双世宠妃》爆火主题曲《九章机》就是他唱的。近几年你可能在无数 OST 专辑中见过他的影子，例如热门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清平乐》《赘婿》《千古绝尘》《岂是天下》等都有他演唱的剧中曲。其实在音乐市场逐渐低迷的今天，我觉得影视歌曲领域真的是给一些歌手找到了新的赛道。今天我们就来听听叶炫清的歌声。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来自于叶炫清演唱的歌曲《九章机》，是一首听了让人有些醉了的歌，承连了古典的那种江湖情长，以最方休的故事情怀。

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宋词，宋词当中有很多关于离别的歌词。王弗离世十年，苏轼将思念寄托在宋词当中，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李清照和赵明诚，丈夫为报效祖国远离故土，妻子的思念汇成肝肠寸断的宋词，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宋游和唐婉的那句山门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怕人询问，眼泪装欢，满满满。如今传唱的歌词如同当年被传唱的宋词一样，都让人难以释怀。

从前车马很慢，书信很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现在飞机高铁很快，快到可以早出晚归，也可以快到感情脱了轨，快到遇见很多人都只是擦肩而过而来不及相识。这首来自于叶炫清的《从前慢》送给大家。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最初的记忆这首歌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追忆，以及对未来的期许和希望。很多从前的记忆在时光的流淌中被镀上了金色的光芒，让人倍加珍惜。

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年华，他细腻深情的嗓音缓缓唱出此去经年的人与事，温柔清澈的音色为岁月蒙上婉约的气质，丝丝入扣的演绎为年华染上独特的韵味。

手叶炫清当年以专业第一的排名考入了浙江音乐学院，同时也参与了这首由浙音学子共同传唱的《等到明天以后》。在那个不平凡的2020年，这首歌陪伴在大家身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1: in a world gone mean。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叶炫清的歌声。接下来这首歌，叶炫清的偏执，有人说偏执就是只顾着喜欢却忘掉了不合适，有时候因为偏执会错过很多对你好的人，如果放下了，是不是会发现很多以前从未察觉的快乐。

来自于叶炫清的《认定一个人》。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我们往往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他了。这种感觉往往强烈而顽固，听不进任何意见，但往往也会让人醉生。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今天是冬至，来，我们吃饺子喽。这吃饺子呀，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张仲景不错官后，有一年冬天回到家乡，看到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伤了，于是他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
3: 牙牙学着奶奶的样子，也捏了好多像耳朵一样的饺子。
4: 奶奶是

0: 包的，没错吧？
1: 对，没错，雅雅真棒。
0: 奶奶，冬至的特点是什么呀？
1: 冬至时间点在12月21到23日之间。冬至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等。民间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冬至大如年，古人甚至把冬至与过年相提并论。为了区别于春节前夕的辞岁，把冬至前一天叫做天岁或亚岁，意思是说虽然没过年，但人已经长了一岁。这一天北方的家庭喜欢聚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包饺子，有的和面，有的擀皮儿，有的包蒜。大家吃着一起包出来的饺子，心里会变得暖暖的。
2: 是的，冬至时太阳直射南回归线，这是北半球一年里黑夜最长、白天最短的一天，因此冬至日也叫日短至。雅雅，吃完了饺子，暖暖和和的，一会儿啊晚一点，我带你出去看看天空，看看北斗七星。冬至这一天，北半球的日照时间全年是最短的，日影则是一年中最长的。北斗七星经过前三个季节的变化，现在晚上9、10点钟再看，斗柄指向北方。
0: 哇，我好想看呀。奶奶，你先说说冬至三候是哪三候吧。
1: 好，你听着啊，这一候蚯蚓节。传说蚯蚓是阴虚阳身的生物，此时阳气虽已生长，但阴气仍然十分强盛，土中的蚯蚓仍然蜷缩着身体。二候泥脚解，泥和鹿同科，却阴阳不同。古人认为泥的脚朝后生，所以为阴。而冬至一阳生，泥感阴气渐退而解脚。三候水泉洞，由于阳气初生，所以此时山中的泉水可以流动并且温热起来。
2: 你知道九九消寒图吗？
0: 我不知道什么是九九消寒图啊。
2: 冬至开始入九，古人啊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消遣方法，来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首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每朵梅花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冬天就过去了。雅雅，你想试试吗？
0: 我想，我想，我可喜欢画画了，我明天就开始画。
1: 好啊，奶奶就等着看了啊。哎，雅雅，奶奶教你一首歌谣好不好？
0: 好啊，什么歌谣？
1: 九九歌。你爸爸小时候我就教过他，你还记得吗？
2: 对对，记得记得。
1: 好啊，那你就先来说一遍吧。
2: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89和开，89燕来，99

0: 酒加一酒，耕牛遍地走。
1: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沿河看柳，79河开，89雁来，99加一酒，耕牛遍地走。那这些歌谣是怎么来的呀？
2: 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为一个九，数完19，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做冬九九，也叫数九。冬至一到，就进入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天，数完99就算九尽了。九尽杨花开，那时候天气就暖和了。

0: 牙牙，爸爸教你一首冬至节气的古诗好不好？
1: 好啊，那你先来一遍，我再来一遍。
0: 这首诗的名字叫《晓至》，是唐代杜甫写的。《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
2: 冬至阳生春又来。
0: 刺绣舞文天若现，崔家六管动浮灰。暗荣带蜡江疏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教儿且父掌中杯。
1: 哈哈，爸爸真棒真棒。爸爸，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呀？
0: 啊，诗的意思是说呀，天时人事每天变化得很快，转眼又到冬至了。过了冬至，白日渐长，天气呢日渐回暖，春天即将回来了。刺绣女工因白昼变长而可以多绣几根五彩丝线，炊管的六律已飞动了家徽，堤岸好像等待腊月快点的过去，好让柳树舒展枝条抽出新芽。山呢也要冲破寒气，好让梅花开放。
1: 现在我来朗读试试。
0: 好啊，牙牙加油。
3: 奶奶最爱听牙牙朗诵诗了。
1: 晓至，唐·杜甫。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舞文天若现，炊家六管动浮灰。暗荣带蜡江疏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雾不输相国意，教儿且父掌中杯。
4: 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抬头望柳。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小猫流浪记第4集，草原上的一夜。

0: 白天的草原好像很安宁，可是一到了夜里就响起可怕的声音，那是各种鸟兽的叫声，让小贝听了浑身的细毛毛都竖起来。他觉得那些叫声都是向他发出来的。可不，这里的狼、狐狸、猫头鹰，甚至田鼠和青蛙都是大草原的主人。他这只从鞋盒子里闯出来的小猫咪算老几呢？再说他也太小太弱了，一只猫头鹰就可以像吃耗子一样把它整个吞下去。他总觉得身后边有什么东西在追他，所以用尽全身的力气往前跑。他跑得四条腿发软，一个劲儿摔跟头，摔倒了躺在地上喘口气，觉得有点力气了，他又爬起来接着跑。跑着跑着，他忽然看见前边闪着两点绿火，接着小贝看出一个家伙蹲在那儿盯着他，那两点绿火正是他的眼睛。小贝吓得停住脚步，原来这是一只大狼。大狼正饿，他高兴地说，哈，这个小东西是个什么玩意儿，我还没吃过呢，正好尝尝些。大狼说完就慢慢凑上来，小贝慌极了，他东张西望，看见旁边有一棵大树，大狼凑近了，猛地往小贝身上一扑，小贝往大树那儿一跳，接着就用他爪子里的小钩子勾住树皮，也不知怎么的就爬到树顶上去了。大狼不会爬树，他坐在树底下气哼哼地说，
1: 呸，胆小鬼才上树呢，有本事你下来。
0: 小贝不下去，大狼蹲在树底下等了好半天，后来他肚子实在太饿了，就生气地说，
1: 呸，不下来拉倒，我还不乐意吃呢。
0: 说完就去找另外的东西吃了。小贝怕再碰见大狼，就一直待在树上。草原里可怕的一夜终于过去，天亮了，太阳从东边升起来。小贝从大树上爬下来，接着往前跑。他看见远处有两间茅屋，屋顶的烟囱冒出一缕烟来。看见房子，小贝觉得很亲切。他使出最后的力气走到茅屋那儿去，院子里有一条很大的黑狗，正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晒太阳。三只小狗围着大黑狗，一只在吃奶，另外两只在淘气，它们俩互相咬着玩，还轻轻地咬那只吃奶的小狗的腿，咬大黑狗的耳朵，因为她是妈妈呀。站在大门外看到这情景，小贝流下眼泪来。在妈妈身边多好，这一夜她总想着妈妈，这时候她想得更厉害了，流泪把小贝最后的一点点力气也流掉了。她摇晃了一下就倒在地上，怎么也挣扎不起来。大黑狗抬起头，耸起耳朵向这边望了望，便走过来。三只小狗抢在妈妈前头，它们围住昏倒的小贝汪汪叫。大黑狗赶开了三只小狗，仔细看看小贝，真可怜。大黑狗说，这么小还应该待在妈妈怀里呢。小贝睁开了眼睛，他想逃走，可是动不得。别害怕，大黑狗温和地说，他们三个都是懂事的孩子，不会伤害你的。我看你是饿坏了，我的奶大概没有你妈妈的奶那么好吃，可是吃了也会饱的。狗妈妈就喂小贝吃奶，三只小狗看见小猫吃他们妈妈的奶都有些不高兴，就一起在喉咙里呜呜着。可是妈妈刚刚夸过他们是懂

事的孩子，所以谁也没好意思汪汪地叫出来。吃了奶，小贝觉得自己有些力气了，他慢慢地站起来。狗妈妈高兴地说，你看我说是饿的吗？现在告诉我吧，你是从哪儿来的？妈妈在哪儿？小贝说不太清，所以狗妈妈也没太明白。他说，我不知道你那个有软软的稻草床的漂亮木头房子在哪儿。这样吧，你太累了也太弱，就先住在我们这儿。我们院子里也有一只猫，它替主人抓耗子，你可以帮它的忙，我们再慢慢的帮你找妈妈。这时候有一只大白猫走过来插嘴说，我倒是用不着谁帮忙，再说主人弄到的鱼也不多，还得拌上饭才刚刚够我吃。我看你还是现在就去找你妈妈吧，我可以给你一块鱼尾巴带着路上吃，那块鱼尾巴还真不小，够你吃一阵子的啦。小贝谢了狗妈妈，转过身去对大白猫说，留着你的鱼尾巴吧，我现在就走。小贝鼓足力气摇摇晃晃地向草原走去。狗妈妈看着渐渐走远的小贝，叹息着说，这只小猫咪倒是挺有志气的。大白猫在一旁哼了一声，瞪了狗妈妈一眼说，有志气是有志气，就是太爱管闲事儿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小猫流浪记第五集，在小兔子家里做客。

小贝决心克服一切困难，找到妈妈。他记得他的家是在有许多高大房子的地方，所以他看见草原远处隐隐绰绰，像是有许多大房子，他就朝那个方向走去。他吃了许多苦，受了不少惊吓，好不容易靠近了那些大房子，却失望得差点哭起来。原来那根本就不是什么大房子，而是一座云雾缭绕的大山，山上长满了茂密的大树。小贝本来觉得走一步就离妈妈近一步，所以走得很起劲儿。现在他想到可能离妈妈更远了，就倒在了地上，一步也走不动了。他躺在草地上，看见高空有一只鸟在飞，那只鸟伸展开两个翅膀，一下也不扇动，就那么盘旋着。如果我是那只鸟该有多好啊，小贝难过的想，飞那么高一定能看见妈妈和小宝住的地方，那时候我就一直朝他们飞去。正这么想着的时候，小贝忽然看见那只鸟从高空坠下来，越坠离地面越近，它一定是累了。小贝想，这多危险，它会摔死的。想不到那只鸟抖了一下翅膀，竟然笔直地朝它飞来，越变越大。小贝清楚地看见了那只大鸟像钩子一样的尖嘴和张开来的两只铁爪，就是那两只铁爪一直朝小贝身上抓来。小贝要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吓得紧紧闭上眼睛。就在这当，草丛里突然伸出两只毛茸茸的爪子拉了他一下，小贝只觉得身子往下一沉，好像掉到地底下去了。那大鸟两只爪抓了一个空。

0: 就又飞上天空了。他也觉得很奇怪，那个小东西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小贝发现他是待在一个黑洞里，在他面前蹲着一个长着两只长耳朵的毛茸茸的家伙，那家伙正仔细地打量着他。你是谁呀？小贝害怕地问。
1: 小兔子呗。
0: 那个毛茸茸的小家伙说，
1: 你连兔子都不认得呀，我可知道你是谁。你是住在山上的吧？没错。
0: 不对，我住在人家院子里，在一个木板房子里。
1: 哦，那你准是一只小狗。说真的，我不太喜欢狗，那是因为它们太……
0: 啊，我不是说它们太凶，我是说，可是你大概不会咬我的，对吧？
1: 你还这么小，再说，刚才要不是我把你拉进我的洞里来，那只老鹰准把你抓去吃掉了。就算你是一只大狗，你也不好意思咬我，对吧？
0: 谢谢你救了我，可我不是小狗，我是小猫，名字叫小贝。
1: 没错，你一定是一只小猫。
0: 小兔子高兴地说，
1: 我刚一看见你的时候，我就想，这准是一只小猫。可是猫都是住在家里的，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呢？
0: 我要找我的妈妈。
2: 小贝说，接着就把他遇到的事儿讲了一遍。
0: 讲完了，小贝问小兔子，你知道去我家怎么走吗？
1: 那就得知道你的木板房子在哪个方向。
2: 小兔子说，你朝着那个方向一直走就到了。
0: 可我不知道啊。
2: 小贝说，
1: 我知道。
0: 小兔子很有把握地说，
2: 真的呀？小贝高兴起来。没错，这很简单，那就是你来的方向，你从你来的路一直走回去，那就到了嘛。
0: 可我忘了我是从哪一边来的了。
2: 小贝失望地说，
0: 还有好些路不是我自己走的，我是在一个特别小的纸房子里，什么都看不见，颠呀颠的。
2: 小兔子说，
1: 你别着急，咱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你准饿了，我给你做饭去。你到了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要给你吃顶好吃的东西。
0: 小兔子说完就忙着给他的客人准备饭菜。他心里想，这个小猫这么小，一定喜欢吃嫩的甜的东西。不一会儿，他就把准备好的饭菜给客人端上来，一盘最嫩的青草，一盘最甜的草根，一盘鲜蘑菇，还有一盘鲜红的野草莓。
1: 你怎么不吃？
0: 小兔子非常惊讶。
1: 好吃极了。
0: 我好像不太饿。
2: 小贝说，
1: 不对，我听见你的肚子说咕咕咕，我好饿。
0: 想了一会儿，小兔子跳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他从邻居卢茨大婶那里提回一口袋鱼和虾，看见他的新朋友立刻大嚼起来，小兔子才松了一口气。他快活地说，
1: 我早就想猫一定喜欢吃这东西，没错。
0: 离开妈妈，小贝第一次吃得这么饱。吃了饭，他们接着商量怎么找妈妈。
2: 小贝说，
0: 要是我能像那只大鸟，啊，对了，是老鹰，像那只老鹰一样飞到特别高的地方，我一定能看见我们家的房子。
2: 小兔子说，这好办，眼前这座山高着呢，准有老鹰飞得那么高，要是你能爬到山顶上。
0: 这个聪明的想法真让小贝高兴，他一下子充满了希望。
2: 对了，我爬到山顶上去，再爬到一棵最高的大树上去，准能看见妈妈住的房子。
0: 有了这个念头，小贝再也待不住了，他立刻向他的

朋友小兔子告别。小兔子恋恋不舍地把小贝送出去，好远好远。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

0: 成你的专属美好。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带来歌单都是来自乐队的歌曲，有经典老歌，也有较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黑豹乐队《无地自容》。

李彤在家随便用和声编了个结构，其他跟着和声走了一弹，不到20分钟，无地自容的曲子就完成了。李彤表示，这首歌的完成完全是抒发内心的感受。

歌手来自五月天的倔强，也是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编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五月天2004年11月5日由滚石唱片发行的《谁的孩子在跳舞》当中。这首歌也是阿信心有所感的作品。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下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来聊聊一部由电影导演王家卫拍摄的电视剧《繁花》。为了营造上个世纪90年代的怀旧氛围，怀旧控的王家卫也是煞费脑筋，在剧中穿插了很多具有点睛之笔妙用的老歌。不完全统计，《繁花》中出现的老歌有《安妮》、《冬天里的一把火》、《我的未来不是梦》、《再回首》、《偷心》等十多首。这里的每一首歌都是一个故事，在诉说那个年代的风云往事以及你内心的追忆。这些怀旧老歌好像有一种魔力，几个音符就能把你拉回那个年代。除了爱拼才会赢、新鸳鸯蝴蝶梦、再回首和一生何求是全新翻唱之外呢，繁花中的其他老歌都使用了原录音版本，听得真真过瘾。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第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安妮》。说到王杰与王家卫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一脸茫然，可是杰迷应该都会记得，王家卫拍的第一部电影《旺角卡门》主题曲正是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以及他和叶欢合唱的《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后一首歌也出现在了《繁花》当中。

0: 的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着聊《繁花》电视剧当中出现的那些怀旧金曲。《我的未来不是梦》来自于歌手张雨生，这样一首励志作品，歌曲节奏明快，再加上张雨生天生清亮的嗓音，一炮而红，张雨生从此步入歌坛，成为当时非常热门的歌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小猫流浪记第七集，猫妈妈一家团聚。还在很小的时候，小贝就不能容忍别人把它关起来，现在它就更不能容忍了。就在笼子运进这个城市的当天晚上，小贝趁着有人打开笼门送食物的时候，闪电一样从笼门窜出来。他跃上屋顶，就像走平地一样，从一个屋脊跳上另一个屋脊。他没有认出这就是他出生的城市，他想从这儿逃走。小贝突然在一个屋顶上停住了，他听见很悲惨的叫声，就往下边看去。院子里一只又瘦又小的猫咪被拴在一辆木轮车上，一个挺胸的男孩子正挥着鞭子用力抽打那只小猫，那只可怜的小猫拉不动这么大的车，只好喵喵地哀叫。我得把它救出来，小贝刚这么一想，就从屋顶上跃下去了。
4: 哈，真美呀，
3: 那个男孩子高兴起来。一只大猫自己送上门来，用它拉车，我的车子就能飞跑了。他伸手就抓那只猫，万没想到那大猫竟然回过头来咬了他一口。哎呦，那男孩子大叫一声，又惊又怕，他捂住流血的手跑回屋子去了。小贝咬断绳子捡起那只小猫咪，就跑出院子。小贝一点也没注意到这个院子里有个木板棚，那是他找了一年多的木板房子啊。他也没看出那男孩子就是从木板棚里抓走他、折磨过他的淘气小子，因为那男孩子长得模样有些变了。小贝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把那只小瘦猫放下来。他向那小猫看了一眼，忽然惊叫一声，哥哥。一点也没错，那可怜的小瘦猫正是他的哥哥小宝。小宝做梦也没想到这个比他大这么多的猫会是他的弟弟小贝。猫妈妈正在家里哭呢，她觉得她真是世界上最不幸的妈妈，小儿子生下来刚刚几天就丢了，现在大儿子又给抓走，他该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像做梦一样，他看见小宝自己走回来了，在小宝的身后还有一个啊，小贝。猫妈妈突然大叫一声，一下子他就变成世界上最幸福的妈妈了。这一天成了猫妈妈一家最欢乐的一天，猫妈妈脸上笑开了花，一刻也不停地忙碌着。她什么也不准小贝做，她自己捕来鱼，抓来耗子，弄来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晚餐多丰盛啊，小贝在森林里只吃最简单的饭，所以妈妈精心准备的这一餐对于小贝来说是一次真正的宴席。他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这么美美的吃上过一顿呢。猫妈妈、小宝、小贝 都有说不完的话，他们讲得可热闹了。小贝讲了他离家以后的全部经历，妈妈和小宝老是插进来问这问那。小贝听妈妈讲家里的事儿，他也问这问那的，可就是有一件事儿，他想了好几次也没好意思问，那就是哥哥怎么这样瘦这样小，哎呀，他活像是饿了3个月的一只大耗子。猫妈妈对小儿子长得这么大这么结实同样觉得莫名其妙，他专门提了一个问题，离开家以后小贝到底吃了些什么特别的有营养的东西。回答这样的问题可不容易，小贝费了好大力气去回想，尽量详详细细地回答妈妈。奇怪，好多东西小宝也吃过的呀，就是小宝没吃过的，照猫妈妈看也是极平平常常的东西，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听到小贝讲到还吃过一次狗奶，猫妈妈甚至嫌恶地啐了一口说，呸，狗奶算什么呀。一直到睡觉的时候，猫妈妈一家还沉浸在幸福中。小宝心里想，这下子可好了，有这样一个弟弟保护我，我再不会受气了，让那些该死的耗子再来欺负我看看。小贝心里想，在妈妈身边是多么温暖多么幸福啊。可是朦胧入睡的时候，小贝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了森林和草原，是森林和草原让他发现了蕴藏在自己身体里的力量。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他是多么怀念那儿的朋友，那儿的一草一木啊。猫妈妈也躺在那儿想着，他想小宝这孩子太弱，得想想办法，可小贝又说不清楚他到底是吃了什么好东西才长得这么大这么强壮呢。

0: 好吗？
1: 妈妈你好，母亲节快到了，老师让我们写封感谢信，同桌永介写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3: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2: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年运动会穿的，那个长颈鹿玩具是圣诞老人送给我的礼物，那时爸爸还在家，还有你买根冰棍儿，我们俩你一口我一口，那根小棍我也好好留着，可是一下全没了，以后我的房间可不可以让我自己做主啊？哦对了妈妈，你叮叮当当的做饭，哗啦哗啦的洗衣服，噔噔噔的踩着高跟鞋飞快去上班，你也别太着急，穿着高跟鞋摔跤那可不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个可买鞋，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5: 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走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见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
6: 哦，有呀。”
5: 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
6: 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
5: 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带他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对他说道：“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七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
6: 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处。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呀？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

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就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假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在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经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来，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愚公移

0: 很久以前，在冀州南边黄河北岸的北边有两座山，太行山和王屋山，两山方圆700里，高入云霄。有一位叫愚公的老人，年近90岁，面对着这两座山住着。由于这两座山的阻隔，每当他要到山的对面去时，总是非常不方便。愚公因此感到十分苦恼，便召集家人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起把这两座山铲平如何？这样才能有一条道路让我们通行无阻。大家听了都很赞成，于是便分头展开了移山的工作。愚公带领着子孙三代凿石挖土，并把挖下来的泥土和石子用簸箕装好，运到渤海边倒掉。整个工程相当的艰巨和困难， 可是愚公却毫不畏惧，仍然满怀信心，辛勤地劳动。住在黄河边的智叟听说了愚公移山的事情，忍不住捧腹大笑。他对愚公说：“你真愚蠢，也不想想自己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现在才想要移山，不嫌太迟了吗？”愚公听了，喘了一口气说：“就算我死了，我的儿子仍会继续移山的工作。
1: 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生了儿子，子子孙孙连续不断，山却不会变高变大，何必发愁不能铲平呢？智叟，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 这路基一汪，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压花布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有何妨？ 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8: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9: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

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

古时候，药草和百花长在一起，哪些可以治病，哪些不可以治病，谁也分不清。百姓们靠打猎过日子，渐渐的，天上的飞禽越来越少，地下的走兽越来越稀，人们就只好饿肚子。谁要是生疮害病，无医无药的，不死也要脱层皮呀。老百姓的疾苦，神农瞧在眼里，疼在心头。怎样给老百姓充饥，怎样为百姓治病？

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

0: 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10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6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3D 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

0: 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14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4: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5: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 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儿。刘金国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

0: 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1.1万个项目。
2: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2: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3方面10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2: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2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2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2: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2: 这次新闻和报。

0: 志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吴进主持，胡春华、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出席。胡春华在市政府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上强调，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保障高质量发展。对标引江实干兴除市直部门系列访谈专栏今天播出，以引江入除担当书科技创新答卷，访市科学技术局局长吕庆忠。2026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论坛嘉宾深入我市企业开展调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7月2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学习会议，利用一天时间集中研读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提出学习要求，强调要坚持从市委做起，从市级领导干部做起，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委常委、其他在职市级领导干部出席。集中学习分上午、下午两个半天举行。与会同志放下事物，静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示范带动全市学习贯彻工作往深里走，向实处做。吴进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在学深悟透上下功夫，坚持逐句逐段学、融会贯通学、常态常效学，深入把握这一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做到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明其义又明其理。各级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作用，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持续推动落地转化，把学习贯彻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吴进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必须紧密联系实际，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与履行岗位职责结合起来，与分析解决党的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结合起来，努力在学用结合上求实效。吴进强调，要在示范引领上见行动，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特别是市级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管党治党、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7月1号上午，市政府党组召开全面从严治党专题会议及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胡春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和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传达中央纪委办公厅、省纪委监委有关通报，通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工作情况。班子成员围绕分管领域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开展交流发言。会议指出，全市政府系统要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持而不息纠四风、转作风、树新风，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的业绩。要坚持党建与经济社会发展同谋划、同部署、同落实，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更多可感可及的成果赢得群众信任。会议要求要以更高站位筑牢政治忠诚，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作为第一政治要件，抓实抓细巡视巡查、环保督查、审计发现问题整改，确保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市工作要求落地落实。要以更实举措推进依法行政，动真碰硬抓好五个集中整治，完善府院府检联动机制，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以更强担当创造过硬业绩，加强经济运行监测分析，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聚力抓好双招双赢、产业培育、促进消费、外资外贸等工作，确保实现双过半。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统筹抓好民生保障、安全生产、防汛抗旱、防溺水等工作，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更严要求守牢廉洁底线，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加强监管。班子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带头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本台记者关天阳、易林静报道。在喜迎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30日，全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报告会在滁召开，对滁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0: 进行表彰，动员和激励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先进典型为示范标杆，切实把榜样精神转化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的生动实践。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中的杰出代表。大会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激发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滁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兰安县科莱星有限责任公司党支部书记、综合部部长、工会主席李俊。
1: 作为非公企业党支部书记，我深知这份荣誉不仅是对我个人党务工作的肯定，更是对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认可。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团结带领支部党员和广大职工，在十五新征程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0: 滁州市优秀共产党员、中研东兴岩化股份有限公司主任工程师王开勇。
2: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将始终牢记入党初心，扎根技术岗位，攻坚克难，锐意进取，夯实实用研保供能力，增强国营企业核心竞争力，在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浪潮中勇当先锋，为做强地缘岩化产业链、服务国家双碳战略贡献全部力量。
0: 滁州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天长市千秋街道党工委书记梁香国。
3: 参加这次会议倍感荣幸，备受鼓舞，下一步我将学生事务习近平党建思想地标地表上届各项部署要求，坚持抓党建、促发展、惠民生，在打造精致城市、大米下工厂狠下功夫，为滁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我们千秋之力。
0: 滁州市优秀党务工作者是审计局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一级主任科员朱海燕。
4: 能够获评全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这份殊荣，我的内心倍感光荣，深受鼓舞。今后我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立足岗位，认真履职，持续激发基层党建工作新活力，着力打造模范机关，以高质量审计工作护航现代化新滁州建设。
0: 本台消息，引江入滁这项润泽百万群众的宏伟工程，不仅是破解我市重度缺水困局、保障城乡供水安全的头号民生工程，更是市委市政府执政为民、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日前，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禹庆忠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市科技局将运用系统思维谋划未来产业布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全力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引江入滁工程之所以能攻克复杂地质难关，关键在于破解了复杂地质下超大管径水利顶管施工的技术难题，填补了省内相关工程领域空白，体现了滁州人敢想敢做的创新思维。禹庆忠认为，面向“十五五”科技创新工作同样需要这种前瞻性布局。禹庆忠表示，要以前瞻视野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一方面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万物应用行动方案，推动 AI 技术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加速企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聚焦生物制造、氢能、先进材料等领域，制定滁州市2026年未来产业发展和双招双引工作要点，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禹庆忠说，水利工程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多部门联动的要素保障机制，科技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同样需要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构建全局一盘棋的创新生态体系。水利工程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科技创新工作同样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禹庆忠表示，要以实干担当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作为全市科技职能部门，市科技局将高标准编制“十五五”科技创新规划，确保科技工作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紧扣共性需求，加快建设高能级科创平台、省产业创新研究院。 目前全市省级以上研发平台总数达432家。

0: 强化创新支撑，探索波投结合等金融支持新模式，开展高层次人才团队，引进与院士驻厨行动，激发科技创新源头活水。大江奔流，奋楫者先。庾庆忠最后说，在十五开局的关键历史节点，市科技局将以引江入厨建设者为榜样，大力弘扬拼搏精神，确保下好创新先手棋，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风，在未来赛道上抢先机，在区域协同上下苦功，在科技创新上出实效，为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提供不竭的科技动能。本台记者易灵静、范小敏报道。7月2号下午，近百名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及产业资本高管齐聚滁州，开展新兴产业专项考察调研。本次活动设置光伏、储能、半导体两条考察专线，聚焦我市两大核心主导产业。考察团先后走访隆基乐业、天河储能、捷泰新能源等光伏储能龙头企业，以及长电科技、光智科技、华瑞微电子等半导体重点企业，实地了解企业核心技术、产能布局、扩产规划及产业链配套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围绕技术研发、产业协同等开展深度交流。考察团一行对我市光伏储能半导体产业完善的配套体系、极具发展的集群优势给予高度认可，认为我市两大产业未来发展潜力巨大，后续将持续深化与我市的产业对接、投资洽谈，探寻多层次合作机遇。南桥台毛婷婷报道。6月28号，金甲溪第十届漂流文化旅游节开幕式及2026年金甲溪森林漂流摄影及短视频大赛启动仪式在南桥区大柳镇金甲溪景区举行。活动吸引了皖苏两地摄影爱好者、各地游客数百人齐聚，共赴一场清凉夏日之约。活动以影像为桥梁，充分展示南桥区山水之美与休闲文旅魅力。据悉，金甲溪森林漂流素有南京后花园里的漂流、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等美誉，自2014年运营以来，已先后举办了10届漂流旅游文化节、4届摄影大赛、3届短视频大赛。活动旨在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借助影像传播优势，以文旅活动为纽带，通过赛事引流、城市特惠等形式，持续深化文旅联动，进一步擦亮南桥生态文旅名片。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中雨转大雨，西南风3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王力宏。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也是出自2004年的专辑《心中的日月》，他创作了一首叫做《一首简单的歌》。这首歌写出了王力宏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这个世界很复杂，也许会让人无奈，但是还是要努力把握幸福，不需要太刻意的表现爱，只要用简单的方式表达，淡淡的字眼里流露出了对爱情的执着，柔美的曲风中夹杂着淡淡的情怀，是对爱的专一，也是对自己的告白。

2005年发行了专辑《盖世英雄》，有一首歌叫做《在梅边》，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昆曲《牡丹亭》。于是王力宏在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与昆曲的元素，所以《在梅边》是一首用昆曲咬字嚼字去写的饶舌歌曲。那对于这首歌呢，他用了具有代表民族性的创作方式来诉说自己独特的中国范。这是一首将京剧昆曲优美唱腔、西式 R&B 唱腔和 rap 的巧妙融合的流行混搭的歌曲。

0: 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当贤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2007年，王力宏发行了专辑《改变自己》，有一首充满魔力的歌，由他作词作曲，这首歌叫做《我们的歌》。歌曲的旋律由电吉他和架子鼓相配合，歌词中描述了每个人心中对于幸福的解读，还融入了王力宏之前的作品。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审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8: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9: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1: 3、2、1，
1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王力宏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王力宏创作了专辑《改变自己》，自己作词作曲了同名主打歌。

这是一首带着摇滚味道的歌曲，不像过去的歌那么的激昂热烈，而是从心底出发，用沉淀的心发现平凡当中的感动。在这首歌曲当中，王力宏用轻松还带点自嘲的方式，在幽默中传达严肃的议题，让听众可以轻松地接受。Come on!

0: 自己。
1: 2016年，张艺谋执导电影《长城》，那王力宏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灵感来源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出塞》。歌曲融合了中国风和摇滚元素，气势磅礴。而王力宏和谭维维的合唱，更是将歌曲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被誉为开口就跪的神曲。歌词充满了古典与现代结合的韵味，引用了经典的诗句，搭配现代摇滚的节奏，营造出了一种时空交错的错觉。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天地龙鳞》，这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作为纪录片《紫禁城》的宣传曲，成功地传达了600年皇城的文化内涵和厚重的历史感。由王力宏作曲，方文山填词。这首歌在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首次推出。这首歌曲以广阔的历史感，颂扬炎黄子孙薪火相传的使命感，旨在再现龙的传人的辉煌，传承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方文山的词作大气磅礴，挥斥方遒，既有宏大的历史画面，又有细腻的情感表达，使得歌迷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力宏以其金属质感的声线、宽阔的音域和独特的音色，也将这首歌的氛围营造得非常到位。所以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具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文化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后一首歌《天地龙鳞》送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人说歌曲可以跟心情挂钩，什么样的心情就会有什么样的歌曲喜好。今天歌单有没有一首歌可以表达你的心情？第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彩虹的微笑。

0: 这首歌曲来自佐科惠作子王心凌演唱的歌曲，改编自1958年的作品 It's So Easy， 后来这首歌曲也是被很多的歌手所翻唱。
1: Mutation 除了被熬一个这些 evolution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的《就是我》。在制作这首歌曲之前呢，林俊杰就已经跟制作人一起加入了具有科技感的音乐作为铺垫。在为音乐专辑《月行者》选曲时，林俊杰与制作团队将这首歌曲放在整张专辑的开头位置，作为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0: 燕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权，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好消息好消息，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仍在火爆进行，爆款聚会，海尔 1.5P 一级能耗空调换新价只要999元，海尔冰箱对开门500升换新价只要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只要999元，75寸超大电视机只要25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送每年上门免费惊喜，额外再送延保1年。地址城南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环滁家居1楼海尔电器白云斜对面，咨询电话3565088，3565088。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
5: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有没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来自杨乃文的歌曲